0: 恐龙队，啄木鸟和肌肉自己贴纸。
1: 大家赶紧一字排好，为了安全检查包包，猛混过关不要想跑，眼观八方绝不漏掉。
2: 姐姐，你要干嘛？
3: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臂会突然打出去。
4: 因为你中了肌肉刺激贴纸。
1: 肌肉刺激贴纸能发出微电脉冲，刺激肌肉振动，直到一分钟后，贴纸才会掉落。
4: 这座大楼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快走开！
1: 对不起。
5: 银河，你怎么在这里啊？
6: 走开！
4: 太好玩了！银河，我们进入大楼，把动物都赶走吧。
6: 耶！失去的快点走开，大楼是我的舞台。
1: 银河霹雳，不要放肆，快点乖乖放下武器。
4: 你就在这儿跳舞吧。
0: 今天的训练是设法取到独木桥对面的旗帜，不过注意啦，一旦你们上桥，桥上方的大球就会落下。
7: 我先来试试。我没事，只是大球的重力加速度太厉害，我扛不住。
0: 风暴，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硬扛，不妨借助周围的道具来达到目的。
7: 有事儿。
8: 是啄木鸟阿杜，他怎么在跳舞啊？
1: 我没有跳舞，而是中了霹雳和银河的肌肉刺激贴纸。终于不用甩头了。宇宙护卫队，霹雳和银河进入了大楼，想要赶走大家，我正在跟着他们。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城市大楼。
7: 宇宙护卫队
9: 出发，
10: 风暴力量。

0: 闪电，你送卡卡去医院，彩虹流星，你们带大家去安全的地方，我去寻找阿杜。
1: 收到。银河，你跑慢点。
2: 别跑了，太累了。
1: 太累了。
2: 干得好，银河。
1: 累了你就歇歇吧。
2: 别跑了，
1: 太累了。
0: 干得好，银河。
1: 累了你就歇歇，累了你就歇歇，
2: 又是你，太烦人了。
1: 又来！
3: 你好，丑！

0: 你也躲不掉。
1: 我的手不受控制了。
2: 哎，风暴，我来帮你。
0: 你们中了银河的奸计了。
3: 霹雳主义，你的文明用语。
2: 太难听了，看我展示真正的歌喉。银河，银河，别再唱，你的歌声像河蚌。
4: 像河蚌？
3: 是你不懂的欣赏。
2: 不信你就四处张望，大家听得像发光。

0: 时间到了，天子落下了，快走！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2: 不好，我们触发了安保系统。
1: 站住！
2: 福宝，我们快点走，走廊尽头有紧急出口。
1: 我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2: 小心，风暴，你怎么了？
0: 我的头甩动得太厉害，脑袋受不了，好晕呐！
2: 哎，小心！
0: 阿杜，你怎么不晕呢？
2: 我是啄木鸟，头部天生防震，不怕脑震荡。哎，风暴，你把眼睛闭上，听我口令躲避激光。
0: 好。
2: 转身，向左一步，向右两步，向前跳，后退。
0: 阿杜，你先走，别管我。
2: 一分钟，立刻到，向左一步。
0: 你怎么知道？
2: 我的头一分钟晃67下，现在已经晃了63下，再晃几下，贴纸就要掉了。
0: 终于不晃了，就是还是有点晕。
2: 走。
0: 有办法了，我可以借助周围的道具来帮忙。霹雳、银河，我们在这里。你射不到我们。
1: 谁说的？我靠近一点就能射中。
0: 哼，你上当了。好，
3: 风暴力量，停。
2: 霹雳！
1: 我生气了！
4: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5: 银河闪耀，召唤！

0: 王龙号，
1: 金龙号，
0: 肌肉刺激贴纸。我要把你们赶出这里。
2: 小雨点，变身雨点魔方，保护二度。

0: 让你们知道肌肉刺激贴纸的厉害。
1: 震动吧，肌肉！
2: 闪电飞梭！我的肚皮震起来了。
3: 升级后的肌肉刺激贴纸不仅有自动追踪功能，还能通过声音来控制身体部位的震动。
0: 哼，让流星全身震动起来吧。
1: 全身震动。
2: 好晕呐。
4: 彩虹能量。
0: 全身都动起来吧。风暴，现在轮到你了。
3: 雨点魔方变成风暴战。

0: 城堡你别慌，啄木鸟的防震技能可以来帮忙。
1: 哎，全身都动起来吧。
2: 这个技能太棒了，虽然我的身体在晃，我的头却一点也不晕。
1: 风暴机甲要过来了，怎么办？
3: 看我的连续踢腿。
1: 好办法，双脚跳起来吧。
2: 风暴战锤。
1: 右手动，左手动。脚向后踢，双手打，右拳打，右拳，左拳，右拳，左拳，太麻烦了，全身都给我动起来。我晕了。
3: 风暴战锤。
0: 霹雳银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4: 现在继续上次的训练。你们谁先来？
2: 彩虹，我想再试一次，这回我肯定能拿到旗帜。我成功了。
5: 风暴，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2: 合理利用周围的道具。
6: 看来还是没有看清周围道具啊。
7: 棕熊和对对碰射线。
8: 挥击木桩时身体要前倾，把所有力量集中在手上。来。
1: 金胡子爷爷老师太厉害了。
5: 这是什么呀？
1: 别动。
0: 对对碰射线发射器，只要被对对碰射线射中的生物，就会随机在手中产生蓝色或红色的圆球，并立刻被拉着跟最近的圆球碰，同色相碰反弹，不同色相碰就消失。
1: 这里被超级恐龙队占领了，
3: 都走开！
8: 你们快离开，这里交给我处理，不许在我的课堂上胡闹。让它碎了就行。
3: 这下看你还能不能打碎。
5: 刘星，你在干嘛呀？
9: 我被魔方暗算了。
5: 对不起，闪电。
9: 我正在找出所有魔方，准备送人呢。
7: 这么多呀，你都不想玩了吗？
9: 因为我闭着眼睛都能玩，就不好玩了。
5: 哇，你这么厉害，就应该拓展思路，开发新的玩法呀。
9: 魔方还能有什么玩法？
2: 有肉。
5: 是棕熊金胡子爷爷。
10: 你这坏队，霹雳发射对对碰射线把大家赶走了，我两只手被困住，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宇宙护卫队
1: 出发，
2: 风暴力量，
3: 闪电飞梭，
4: 彩虹能量，
5: 百变流星，
4: 彩虹机甲，
6: 流星机甲，
0: 风暴机甲。
7: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8: 宇宙护卫队，快帮帮我，让这个熊消失！
0: 彩虹、闪电和我负责帮助居民配对，让球消失，同时保护居民不会互相撞到。流星，你去寻找金胡子爷爷。
9: 收到，
7: 收到。
9: 金胡子爷爷，金胡子爷爷，
10: 我在这里。
9: 来帮你。
10: 流星，快离开！不然就让你变成金胡子爷爷这样。
9: 保护居民是我们宇宙护卫队的职责，一定会离开的。
10: 刘星，你想办法跟我对对碰，就能把我手上的球弄没了。
7: 可是，
9: 如果是蓝色球，也没办法让你手上的球消失啊！
11: 别想躲开，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蓝色，三年一起好。
9: 金胡子爷爷，快来对对碰！耶，成功了，运气太好了。对了，闪电说过要拓展思路，想出新玩法，也许我能想出对付霹雳的玩法。
10: 你们这么喜欢破，那就让你们玩个够。
9: 这球拉力太大了！
10: 不行！
9: 金胡子爷爷，快把球击碎！
10: 好的。
11: 别这样！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
12: 我来着！
11: 挡住了！
9: 快把球毁掉！
10: 马上！
11: 不行！
9: 银河，快松手！
10: 别捣乱！不是吧？他力气好大呀！
13: 我稳如泰山，看我打碎这个球！
9: 等等，金胡子爷爷，先别弄坏，我想到对付霹雳的办法了，你站着别动就行。
10: 你要做什么？
9: 跟我一起跑吧！
10: 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11: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发射器。
1: 升级后的对对碰发射器不仅能让生物体和非生物体被圆球包裹，而且还可以随意切换圆球的颜色和加快运动速度。

0: 到你们了。
1: 快找不同颜色的球碰撞，球就会消失了。
2: 消失不了我，你们看。
0: 脱不了身了，该你了。小一点，变身流星伞。
3: 流星伞，召唤流星。

0: 我们棕熊前臂十分有力，前臂在挥击的时候力量强大，粗钝的爪子可以造成极大破坏。现在流星伞可以使用棕熊这个能力了。
1: 看火车！
2: 正好试试我现在的能力。
0: 给你增加点难度。反弹吧，撞得粉身碎骨吧。
2: 碎就行，
1: 给你加点速度。
2: 不好，大王。
1: 你绝对故意的。
2: 我也没想到流星伞具有棕熊的力量后这么强大。哇，棕熊的力量太棒了，这次肯定能把它击碎。等等，开拓下思路，我想到对付霹雳他们的办法了，只要控制好力度和打击角度，流星伞。
3: 新玩法不太一样啊。
4: 章鱼和海水固化器，
5: 四三二一，
4: 我来找你们喽。找到一个，第二个。

0: 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1: ！不想变成刚才团团的样子，就都给我走开！
2: 海水固化器，把树林空间里的水分子会快速合成固体，既能做障碍物，可以凝固在动物身体上困住它们。
3: 真有意思，行云也要试一下。大家快走！星云在给你们加个硬壳，快走，冷死了！你竟敢弄脏星云！现在开始模拟对战训练。
2: 这动作也太慢了吧！这是什么招式啊？感觉他没怎么用力就把我摔倒了。
3: 风暴，功夫机器人是借助你的力量把你自己甩出去的。
2: 真有意思。有任务。
4: 是正义团团。
5: 不会对，霹雳和星云占领了珊瑚礁，还把海水变成了固体驱赶大家。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2: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量。

0: 队，帮帮我们！
1: 别担心，看我的！
2: 谢谢！团团刚才和我们走散了。
3: 别着急，刘星，你在这儿照顾康康他们，其他人分头去找团团。
1: 是的。
4: 到底藏哪儿去了？
1: 星云饶不了他。
2: 你们也玩捉迷藏吗？
1: 藏什么藏？星云刚才被喷很生气。星云更生气了。
3: 好，团团，别怕，我来了。
2: 风暴，谢谢你。
3: 我带你离开。
1: 星云怎么能让你轻易离开？
4: 风暴，尝尝固体含水的厉害。好机会！
3: 糟了！
4: 这下你的手脚都被套住了。
1: 不过被白色固体环绕的画面还挺美的。
2: 风暴，我带你离开。
1: 星云不会。

0: 险，你自己先走。
1: 我不会救下你的。
2: 这东西怎么过来的？
0: 对了，借力打力，我有办法了。
2: 我要好好教训你一下。
3: 风暴，你竟敢用霹雳的方块砸星云！
0: 你的方块，我也会帮你送给霹雳的。
2: 我们一起上！
0: 团团，向我周围喷墨！
3: 看我的黑漆漆章鱼墨汁！
2: 是想逃跑吗？
3: 星云讨厌这些墨汁！
2: 我生气了！
4: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星云变坏！

0: 海水固化器。
1: 海水固化器升级后，可以控制海水固化的时机，还能控制它们的移动和组合。
2: 接招吧，风暴！
3: 小鱼儿，变成雨点魔方，保护海。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

0: 风暴战锤，伪风暴机甲拥有章鱼一样变色和喷火圈的能力，还能在狭窄的地方灵活移动。
1: 我会好好使用的。

0: 跳跳。嗯，
1: 星云需要更多的手。
0: 还有我的。接招吧，风暴！这下抓到了。
1: 这是星云的华丽胜利。
0: 风暴去哪儿了？快给我找！
2: 我在这
0: 儿。啊！拦住他！
2: 看我的借力打力！
1: 离星云远点。

0: 这次我会用你的力量打败你。风暴加油，风暴加油。机器人为什么不先出手啊？
1: 这个是智能机器人，它可能想的和风暴一样吧。最后竟然变成了比奈利啊！
0: 我也没想到啊。

0: 节以修身，节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王开放造，稳球当前。他脚步流点汗，身体力道照样不错。这把全队佩服，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把飞机给我。
4: 不给，这我捡的。
3: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5: 胭脂，你干什么呢？
6: 没干什么呀。
5: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7: 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曹颖，快进来。来，进来坐。好，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
0: 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安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3: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
2: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

0: 哎呀，孙长官，您别误会啊！
1: 说，谁派你来了？
0: 其实是上方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
0: 你
1: 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

0: 李小姐，嗯，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

0: 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2: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3: 说好了，下午见。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1: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1: 好。
0: 来，伙计，给我拿他糖。
2: 好，这就来。
1: 来，伙计。
2: 好，给您。
0: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2: 好。
3: 红花生，

火车，跟上前面那辆。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
2: 您来看。
0: 哎，现在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1: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在外搜。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村中。
1: 军校。

0: 李老师，您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好。
2: 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儿你别忘了啊！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3: 那你去吧。
2: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刘远，问你们了，你们俩谁是刘远？我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0: 董助手，
2: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2: 张将军，
0: 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
1: 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处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0: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
1: 刘远，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1: 将军，你。

0: 好了，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呐？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3: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0: 我得找他们说说。
3: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3: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0: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个事儿啊，你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我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1: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1: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焦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3: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2: 焦局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说。
1: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1: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1: 是啊。
2: 三哥，
1: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1: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三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下课了，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5: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6: 听说明天就……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远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吧？好了。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0: 刘三儿，
1: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0: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哎，
1: 三哥客气。
0: 哥，赶紧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抽点血。

0: 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吓到这一跳，哎，吓好了。

0: 夏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哥，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1: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
0: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你真的是共匪。
0: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1: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0: 好兄弟。
2: 找了周卫国，
3: 周卫国去哪儿了？
4: 报告长官，
3: 行。
4: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3: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4: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3: 好，谁看见周卫国？
5: 报告警官，
3: 行。
5: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3: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周卫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快滚出来！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

0: 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

0: 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5: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把飞机给我。
2: 不给，这我捡的。
1: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3: 胭脂，你干什么呢？
4: 没干什么呀。
3: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0: 阿远，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 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 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0: 我想回去，干了。
1: 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2: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我孙悟空抗战的交道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这些学生又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2: 能行吗？
1: 去吧，
0: 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组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啊？这次野区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兵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 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的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8: 咱们去吧，去吧。
9: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0: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9: 我坚决不同意。
0: 你同意不同意？
9: 不同意。
0: 绑了！
9: 你们敢？
10: 辛普，

0: 队长，队长怎么了？完了，赵云龙，臭小子你！
1: 你说谁呢你？哦哦哦！哦，什么哦？
0: 我现在就去端掉西军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2: 我跟你去。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哦哦哦哦！你属猪的你！
3: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0: 哎，这
3: 要是敢把他放了，
0: 我受你们！
4: 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什么都没看到，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안에 엠바즈 하나의 모습 인디즈 모노보로서 비운도 텐무 암순나 안달리아 그다 헤디엘엠 아금 클리시 부니브리시 쿠먼 수페마 하베 하븐 비약 20% 20펀드미스 부수달레 마이누 모하브
1: 오 Sie erwähnen den realistischen Anspruch des Manövers. Ja? Und Sie wollen sich nicht durch Regeln einschränken lassen. Na, wie soll denn Ihrer Meinung nach ein Manöver, ein Gefecht ablaufen?
0: Alles ist habikali. Kabia. Eigentlich mein Gott, die Tussidon. Jodem. Schlappe Lande. Gustogli. Bohayo, Bohash. Monkelisch, Johalas. Hastas. Imahabe. Kelle Englisch. Kasamasahada. Kadabinism. Ich pende ein Dollar.무시한부, 러흘러부, 블럭은 아바다비에 클리시, 카부부스, 흘러키, 숨무 아베다비에 클리시, 캄부스, 흘러키, 숨무 글래그, 하드핀다스
2: 보고, 노두장! 我新一部队于10分钟前对无名高地下的东军实施合围，随即展开进攻，现已全歼东军一个营。尊敬的王志平先生，
3: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15分钟之前，东军突击队早已对你西军总指挥部发起突击，西军指挥部全军覆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总队副兼一团长周振祥，总队副王坤生，翻译官王汉生，全部阵亡。
4: Hier ist auch noch Generaloberst und Militärberater Hermann von Rath.
5: 还有德国军事顾问冯拉特将军。
3: 仗打成这样，也不是你们的错误。记录命令，命令西军所属各部队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二，上报指挥部。次日，西军总指挥部遭到东军突击队突袭，全体高级军官阵亡。西军。不战而败。
6: Können Sie mir erklären, wie Sie unsere Stellung gefunden haben? Ohne die Hilfe der Heeresführung ist doch die Position gar nicht zu finden. Ist schon gut, ich werde schon nichts verraten.
7: Ich bin eine Wache, Ihrem Wolken gefolgt.
6: Junge, Junge.
8: Das ist großartig.
9: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3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0: 记得，
9: 信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啊，
10: 爹，您怎么来了？
11: 是啊，来了，
9: 请坐。
11: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3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9: 周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

0: 无父无犬子啊。
1: 哎呀，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

0: 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了，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1: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0: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1: 孩儿知道。
0: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当初拒婚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她。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1: 爹，
0: 好了，去吧。
1: 爹，那您要保重啊。
0: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远。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1: 孩儿记住了。周卫国，送老前辈。
2: 是。

0: 只要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
1: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了。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0: 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那你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好准备的。快去吧。 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

0: 向左转，转正。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了。
3: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

0: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

0: 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No.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把飞机给我。
4: 不给，这我捡的。
3: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5: 胭脂，你干什么呢？
6: 没干什么呀。
5: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fast， 是来混蛋的。Minute
1: in the middle best， let me by Mia
0: shirt，
1: button where？
0: Okay。

0: 科卡基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1: 你好，
2: 那
1: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2: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0: 那你努呢？
1: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2: 为什么呀？
1: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2: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1: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2: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2: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初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
1: 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0: 分道场？
1: 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啊？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曾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

0: 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0: 一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
1: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0: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1: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1: 求你件事儿，
0: 说，
1: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1: 呵，还拿着。
0: 好吧，
1: 我请你吃饭。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1: 祝你一路平安。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划地绝交。

0: 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87师706团2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87师522团3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1: 是。
2: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
3: 老郑进去喝两杯。
4: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3: 想你卫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4: 我也想啊，不知道啊。
3: 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郑兴请你俩吃饭。走。
5: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

0: 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来，
3: 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2: 刘远。
4: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2: 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2: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3: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这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2: 好你个周卫国啊！啊，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3: 小远啊，不介入政治。
2: 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0: 嗯。
3: 酒给我吧，别喝了。来，干了啊！
6: 1947年8月14日。

0: 发动佯攻！是，副总。
1: 去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2: 是。

0: 过来。
1: 这个时代呢，多诺，古文伊超哥。
0: 开开心嘞。
1: 多诺，那么你有嘞？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殿、訓議は。
1: よし、切り返しね。
0: は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0: 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

0: 请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是。

0: 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

0: 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转圈。他如果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够。别把别的天空死去拉美。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飞机给我，
11: 不给，是我捡的。

0: 你给我飞机，我给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1: 胭脂，你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呀。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2: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匠心利口碑，实力助根基。
8: 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俩打架，我就不管了。
1: 你们俩打架，我就不管了。
2: 你们俩打架，我就不管了。
3: 走。
4: 报告团长，张之荣将军到。
5: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到。
6: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5: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1: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言死。
0: 好，不愧我钟阿好男儿，
1: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0: 坐。
2: 是。
0: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1: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0: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87师2610旅522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1: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身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0: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无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要给我守好。
1: 是与阵地共存亡。
0: 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3: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0: 其他部队怎么样？
3: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0: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1: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0: 好，很好。作战参谋，
4: 到，
0: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4: 是。
0: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1: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哦，
0: 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杀杀日寇的威风。
3: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0: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4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4: 是。
5: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6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6: 班长，已经没有人了。
3: 撤。
6: 撤。

0: 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得救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李队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值不得这100块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4: 对。

全都相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3: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们，国军的弟兄们，
1: 大家不要低着头，
0: 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
1: 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
0: 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
1: 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
0: 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
1: 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
1: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
2: 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0: 找
3: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2: 是，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4: 快快
0: 快
4: 快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爹，
4: 哎呀，老爷是少爷。
5: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的。
1: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我们当日发下的誓言，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1: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 那是微不足道。幸亏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0: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1: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0: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0: 小杨，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2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0: 给我接南京。
4: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5: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0: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5: 好的，请稍等。
6: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1: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7: 萧雅，有你电话。
1: 哦，

0: 喂，
1: 喂，萧雅，
0: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1: 喂，萧雅，萧雅，
2: 我是魏国。
0: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1: 我是魏国，萧雅。
2: 我是魏国啊，萧雅。
0: 魏国，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
0: 魏国，你还好吗？
1: 好。
0: 喂。
1: 喂。喂。
0: 喂。喂，听得到吗？
1: 萧雅。
3: 先生您好，
4: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我
3: 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1: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3: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0: 是，
4: 萧二姐，非常抱歉，
3: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4: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0: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3: 周先生，
1: 啊，说了吗？
4: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3: 先生，就这些吗？
1: 啊，就这些。
3: 好的，先生保重。萧小姐，
4: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5: 报告，
6: 进来。
5: 御医团一营营长方顺利前来报道。

0: 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李小子啊！
1: 是我。
0: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2: 徐虎，
1: 放小伙子，
2: 功夫好，
1: 打鬼子不含糊。
3: 团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4: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4: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2: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5: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主任。
5: 是。
2: 全体到哟，收信。立正。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卫国。卫国。
2: 方令。
7: 到。
0: 带部队全员集发。
7: 是。
2: 全体到哟。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
6: 卫国。
0: 他来找我了。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要保重。来，这个给你。这干什么？
1: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嗯。
1: 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0: 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肢解，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1: 你小子怕了？怕有个球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0: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想吗？

0: 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当老师。 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会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1: 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如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

0: 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嗯，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

0: 色香味浓，鲜身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 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5: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立刻便打电话吧。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元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黄龙阵雨，0度到17度。盐津阵雨，21到31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粤西阵雨转多云，16到31度。达州阵雨，23到32度。大邑阵雨，22到33度。德昌阴转阵雨，18到30度。延边阴，19到32度。军连阴转多云，22到32度。古蔺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把飞机给我。
3: 不给，是我捡的。
2: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4: 胭脂，你干什么呢？
3: 没干什么呀。
4: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北京城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晚上再加了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0: 团长，
1: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三百什么撤？
1: 给我打！
0: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1: 住手！
0: 南京城破了！

0: 道士，赶快和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咬成一块撤！团长先撤！不，一起是要尿的。带团长先撤，我扭一下。不，这是命令。不，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好像有什么闪失，我哪里是？听到了没？如果周周他妈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吗？

0: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0: 我才能回去结婚。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走，自己走。猴子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
0: 不行。
1: 你得活下去，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小雅报仇？胡子，
0: 啊，
1: 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
0: 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 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啊，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老子就打死你！
1: 哎哎哎，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仙儿，有人在吗？老仙儿，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仙儿，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仙儿，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3: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路。
1: 我没事了，
0: 坐着休息会儿。
1: 哎，
0: 慢。
1: 虎子，
0: 哎，
1: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0: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1: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0: 是恢复挺快的。

0: 果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1: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0: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1: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0: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1: 是吗？
0: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1: 虎子，哎，咱走吧。
0: 上哪儿去？
1: 徐州，找部队。
0: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1: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
0: 问你点事儿。
1: 不是，
0: 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1: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老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3: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有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我回的路上，被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哎，哥，团长，哎，团长，怎么回事？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走！
0: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2: 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戚风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葵花，葵花。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吧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吕明呢？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1: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0: 什么人？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1: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10名学生，我们只选了10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战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0: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1: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0: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0: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1: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2: 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2: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1: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
2: 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1: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 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伤得怎么样？
1: 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
0: 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他怎么了？
2: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3: 走吧，等一下，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4: 去吧。
5: 是。
1: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 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啊？
0: 行，理解就好。
1: 走。

0: 这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这是哪儿啊？
3: 去虎头山上路上。
1: 虎头山是哪儿啊？
3: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1: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门。大虎子，
3: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1: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3: 是，不行。胡总。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1: 组成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 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是，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新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 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
4: 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5: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
6: 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要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主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8: 这车呀，扎实的很。 你看看这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 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新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 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1: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9: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11: 把飞机给我。
12: 不给，是我捡的。
11: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13: 胭脂，你
12: 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呀。
13: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
2: 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老徐。
1: 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3: 好，
1: 但是不许恋战。你们快撤！
4: 铁牛，
5: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5: 不找，不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
5: 保护好学生们。
1: 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5: 是。
6: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1: 对，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混蛋，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
5: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6: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 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10分钟吗？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5: 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老徐，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6: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5: 赵班长。 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成。赵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7: 收到。
6: 卫国，注意安全。走，防护的。胡子，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
7: 手榴弹呢？在这儿。你知道该怎么做？
8: 干了，瞧我的吧。
7: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
8: 鬼雷。
7: 鬼雷？那是什么玩意儿？
8: 给小鬼子的见面礼。
9: 隊長、こんな高校の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カメラ、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実は、サイアン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これらの死なる共産党ユニット隊は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野戦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の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ん。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10: 山本少佐がライアン支援に進駐なされてからこの近くでは遊撃隊の襲撃など何の事件も発生しておりません。
0: 奴らは我々大日本帝国軍の威厳を恐れどこかへ逃げ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 亀田君、もう言うな。関心一群人力む感謝一参路。あの山に登ってちょっと見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0: はい。
2: 来吧，先不着急，我得先看到鬼子指挥官，那儿有个哨所，我先看到他。
3: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哨所。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反正他们已经撤了，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清查站集合。
2: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儿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2: 哎，抓他！
3: 贼到贼营。

0: 機銃掃射しろ。向こう逃げたぞ。危ない。
1: 大哥，你真厉害，小鬼撞了你的道，
2: 别那么高兴，那边还有好几只鬼。

0: 老张，我们要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到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危ないぜ！
4: はい。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哥，哥，哥，
1: 没事，别动。
0: 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三点炮，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虎子，
3: 哎，
0: 上刺刀，
3: 是。
0: 虎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走。
3: 阿布列塞。

0: 哎，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上！

の中で一人の男がいた。

0: 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0: 参谋长，
3: 肖毅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1: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0: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也好，
0: 嗯，那你们好好休息，
1: 照顾好啊。
3: 好。
1: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马上调查一下。
4: 好，
1: 来，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
4: 来，进来吧。
1: 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
5: 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铺开会。知道了，你先去吧。好，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团长，咱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1: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5: 黑山港的战斗我没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别跟我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1: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朋友。
6: 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7: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0: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0: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2: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去。
0: 是。
1: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1: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0: 这
1: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0: 是。
3: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1: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3: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1: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2: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3: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3: 他们也是军人。
1: 军人，这就对了。
3: 嗯，
1: 接着说。
3: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1: 团长。
3: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3: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1: 好了，没事，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就谈到这儿。
3: 行，先走了。
4: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2: 老李，别生气啊！
4: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永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2: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4: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还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太糊涂了，
1: 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5: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1: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5: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1: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
1: 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
0: 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玉伯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
1: 跑了？好你个赵姐，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
0: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1: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 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2: 是，到。

0: 你死吧！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团长，咱现在去哪儿？
2: 哪扔打滚就去哪儿。
1: 哦，
2: 哎，
1: 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3: 行啊，
1: 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我这都快饿饼了。
2: 报告，
3: 怎么样？
2: 动作不变了。这，
3: 哎，
2: 团长，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3: 是，
1: 参谋长。
4: 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5: 走，
4: 走，走，走！哎，你过来，
5: 老子
4: 是狙击。
5: 去哪儿的？
4: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透前进。
5: 过去。
4: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过来，快点！守狙击。你们俩一起的？
5: 啊，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4: 行，走吧。
5: 谢谢老总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0: 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燕之，你干什么呢？
1: 没干什么呀。
0: 你紧张什么？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来了，找机会就走。哎，
1: 过来，鬼子佬，吃了再见。
2: 哎，
1: 怎么了，团长？
0: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1: 好、啊。

0: 再慢一下去，好苦。
1: 对啊。
2: 好，各位，陈干事辛苦了。
3: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2: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1: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4: 12点位置的鬼子吗？
5: 看哪儿？
4: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5: 来，
6: 站住！干什么去？
5: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6: 去吧，快去换位。
5: 停。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来，把他们都拢一块儿，拢一块儿，哎，
1: 拢在一块儿，
2: 来，快点，
3: 快点，要带徐儿来，快点。
4: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5: 来，
4: 来着。哎，老四，后面那俩。
5: 好，来，你俩。哟，这个行了，好，你们俩的。
6: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捞两块。
4: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6: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7: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6: 你说什么？
7: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6: 不走了？
7: 留在这儿打鬼子。
6: 在这儿
7: 我们上清风寨。
6: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
7: 差点是差点，
8: 人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9: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8: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9: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10: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11: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10: 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9: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10: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9: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12: 994、快，还有6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啊！
1: 我差点饶了我们，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12: 我也没吃饭呢。
1: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12: 等天黑啊。啊？
1: 天黑了上清风寨？
12: 啊？
1: 为啥？
12: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1: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

0: 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1: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0: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啦啦啦啦啦，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1: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
2: 他妈什么脑子？再做一千个，快点，快点，怎么做？
3: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4: 一。

0: 人哪儿去了？老四，去看。
1: 好嘞。

0: 我们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
1: 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大哥，弟兄们有想法。说。
0: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
2: 我把这座让给你们，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2: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3: 少啰嗦，
2: 四个一块上。
3: 弟兄们。

0: 你们还谁不服啊？那就行礼吧。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他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1: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1: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2: 去吧去吧去吧。
1: 张伟，
3: 老邱回来了。
2: 回来了。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4: 张楚，
1: 老吴，
4: 怎么是你呀？
2: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4: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2: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4: 来啊，坐
1: 坐坐坐。
4: 哎，你现在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
5: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员特务把你押上车。
1: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4: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儿工作了。
1: 是啊。
4: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1: 陈怡也在。
6: 来了，张楚，
1: 没想到吧？
6: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6: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6: 张楚，
1: 哎，范小雨，
6: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6: 哎，你们俩认识啊？
1: 好，我们俩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6: 你们俩认识啊？

0: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1: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2: 小雨，你担心不揍你啊？
0: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火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
3: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4: 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彩龙虎头山做参谋，
5: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4: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
6: 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
4: 啊？哦，还好。
6: 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笑>
4: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
6: 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
0: 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联谊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4: 哎，
6: 你说的这个老徐是谁啊？
0: 江苏特工委的。那他有生命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得也差不多了。
3: 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0: 瞧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
3: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
0: 哎，
3: 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0: 他叫周卫国，现在。
7: 现在其实他离开虎头山了。报告，
8: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7: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0: 好吧，走。
7: 立正，准备射击。 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射击。贵司，上茅房呢？不要了。<笑> 上膛，瞄准。
9: 报告，山下掩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七风口。
10: 什么？八路要打七风口？
9: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七风口，打得赢吗？
10: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7: 嗯，
3: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1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9: 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啊、浑水摸鱼，打捞的一把。<笑>
11: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哎，
12: 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9: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2: 就这一两天呢、啊。
9: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12: 不行。
9: 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12: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9: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12: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成规矩啊？
9: 那也不能装怂。
12: 行了。 吵什么吵？别吵了。
0: 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儿驻扎了有100多人。
1: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0: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2: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0: 兄弟，你说呢？
3: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0: 帮？怎么帮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
0: 这一颗子弹都不能少，放心吧，兄弟，你说，咱带多少？全带。
1: 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啊？再说。
0: 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2: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四五百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一百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啊？这
1: 对，没错。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3: 是啊，
0: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3: 是啊，
4: 金山，你得拿主意。
5: 兄弟，你说怎么着？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好，
7: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学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员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好。
6: 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为什么呀，团长？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七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8: 明白。
6: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8: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七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8: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七风口可是场硬仗。
6: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七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肖村、李村据点。 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8: 援军？
6: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

0: 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奇峰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蓝鹰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
2: 就看你们的了。是，
3: 回去休息吧。
4: 兄弟，大哥，
2: 赵宇的意思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4: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2: 干泥瓦匠？哎，有啊，他干过。
4: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2: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3: 大哥，你说谁？
2: 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4: 是，我这就去。
3: 大哥，
2: 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3: 怎么说？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2: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
3: 哎。 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4: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他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3: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2: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
4: 按原计划行动。
3: 好。
2: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了吗？
1: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这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搬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嗯，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买上炸药，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
1: 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
0: 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2: 这离哪儿最近呢？
0: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2: 是啊，八路在七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
0: 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
3: 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
0: 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3: 行，
2: 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3: 好
2: 啊，
3: 少天，
4: 啊，
2: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3: 等会儿，等会儿。
4: 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5: 对啊，
0: 相信我。
5: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4: 走。

0: 哎，慢点啊，
1: 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
0: 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诡道也，懂吗？
1: 不懂，
0: 不懂，不懂慢慢当家的去，你就懂了。来，把真雷给我。
1: 哎，全带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

0: 你们到那边去抓，快，手短把力点啊！哎，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哎，这两边这都是高山了，就这一条路啊，
0: 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1: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0: 这个真不好说，
3: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0: 哎，好嘞。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把飞机给我。
5: 不给，这我捡的。
4: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6: 胭脂，你干什么呢？
5: 没干什么呀。
6: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3: はい。

0: 是天狗狗啊，他撞了攻击掉我掉下他都是攻击掉四我连一枪三我连一枪四
1: 嗨嗨四姑你就做多少菜呀嗨你立即看你那一来西修三样两班开兵嘿七分口啊哈七郎跟你无所谓一马四口真相得都后悔在都说三样看那把子西风口西修三样我困你脑踏给你一路就看你三六苦肉这口在
2: 嘿安心ください私に任せください必ず八郎軍を殲滅いたします
1: 行け
2: はい

0: 同志们，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扰袭战，麻雀阵。总之。 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3: 连长，
2: 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好。

0: 报告二当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好。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散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来。

0: 鬼子正走了，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
0: 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2: 哎呀，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
4: 看。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哎，
3: 大哥，大爷了。
2: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必ずストップしろ。
1: はい。

0: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
2: 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0: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赵杰，
0: 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地形，立刻回报。
1: 是。

0: 好，连长打了漂亮！回去我要给许光荣记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蓝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2: 哎，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连长，参谋，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撒手！你撒手！你个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你这么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啊？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瓶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撒手！撒手！
0: 就看你没出息。
1: 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二当家！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2: 好，
1: 来敬二当家的。弟兄们，怎么样？
3: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田，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4: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3: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哎，哥，嗯，哎，痛快，哎。
5: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哎，
3: 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哎，
5: 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3: 还是不太明白。
6: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同志们，这次祁门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祁门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

1: 经济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记给谁呢？一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七风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到。这次七风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七风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
3: 该记给谁呢？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2: 对，应该给许连长。
4: 营长，你说呢？
5: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齐风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记集体一等功。
4: 等一等。
6: 这个功我们不能要。为什么？团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
4: 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6: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7: 村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8: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团长，莱阳出动了100多名鬼子，可是，在一线天不知道被谁一锅给断了。
8: 什么？100多个鬼子都被消灭了？
7: 对，等我们赶到一线天，满山遍野都是鬼子的尸体。哦，还有一辆坦克也被炸了。
8: 那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7: 我也不知道。
9: 不过很奇怪，我敢肯定，这一仗一定是个行家里手打的，而且这仗打得非常漂亮。田中さん、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よると、勝負は平かいつものことである。さ、このお酒でお前に期待しているぞ。
1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回の戦いは、お前どう考えてる？こんな人数を出して、余分の兵力ない限り、無理でございます。その当時。 八六五の特攻リストは、ケフウチ拠点に攻撃している。その兵力を見ると、こっちに来るのは無理だと思います。
9: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10: 本当の町房は、国民の最結婚でないと。どう考えても、少なくとも、陸団以上の兵力。
9: 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10: 国民との正規軍。
9: 我々の情報によると、
10: ライアン地域は国民との正規軍ないと言われて、
9: まさか本当ですか？
10: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でも敵の戦闘力に見ると。
9: 信じる力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う見ると、この地域はとっても複雑だな。私のせいで、どうしても、法軍など名誉を継承になれ。変な陛下に謝罪してか。しなさん、ダメ。お前は。 大国の侍だろ。 忘れて。今回のことは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0: マリコド、ぐずらいます。
1: 你都看清楚了？
2: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1: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2: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1: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3: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们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0: 搬什么？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

0: 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

0: 爸，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

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

0: 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
2: 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1: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
4: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
4: 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障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6: 抢购吧！把飞机给我，不给，这是我捡的。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7: 胭脂，你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呀。
8: 干嘛？你紧张什么？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峰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1: 啊，大哥，
2: 大哥，
3: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4: 嗯，走，看看训练。
5: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0: 胡子，
5: 哎，
0: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5: 好。
6: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7: 是啊，大家赶紧的，
6: 来走，来。
8: 走起来，来走，
9: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6: 回大爷，是粮食。
9: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6: 是。
7: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9: 好，都给我拉回青峰寨去。
6: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9: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峰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6: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10: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11: 急啥急？再等等。
12: 哎，同志，
6: 同志，八路军同志，
11: 大家怎么了？
6: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11: 啊？
6: 就青峰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11: 同志们，给我追！
4: 是。
7: 大哥，大哥，不好了！
9: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7: 八路追过来了。
9: 什么？
7: 八路？
9: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7: 哟，
9: 撤脚。
7: 是。
9: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7: 是。
9: 走。
11: 等一等。诸位可是青峰寨的好汉？
9: 没错，正是。
11: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青峰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9: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11: 等等，
9: 还有什么？
11: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9: 什么？都留下？
7: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9: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7: 去他妈，找死！

0: 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大鬼子的计划？
1: 有啊。
2: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2: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
1: 二龙岗。
2: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1: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啊，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まし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路軍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来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10,000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閣下の指揮下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2: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8: 是国军的部队吗？
2: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8: 清风寨，清风寨就100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8: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9: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0: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2: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9: 是的，团长。
11: 是。
2: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8: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12: 没错，我支持营长。
13: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2: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10: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9: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 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2: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9: 老邱，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13: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2: 说说看吧。
13: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8: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2: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3: 到，
2: 你这次去青州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3: 是。
2: 黑同志
11: 到。
2: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1: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14: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2: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14: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2: 什么问题？
14: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2: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13: 站住！干什么了？
15: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13: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16: 你说
13: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16: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17: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5: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13: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朱大哥，阿文，阿文。

0: 这是赵元广，你怎么？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大鬼子实在的多。
1: 二老娘，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2: 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 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2: 姓许的，
0: 知道你是干什么？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这件事情误会，
2: 误会个屁呀！
0: 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干什么？
5: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5: 走，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当初在虎头山，我吴亦凡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
7: 对，
6: 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师。
7: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6: 我还有话说，五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五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8: 走开！
9: 走！
10: 全都走！
9: 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

0: 请进。
1: 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那个时候我。
0: 那你呢？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3: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2: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3: 哎，我看行。
2: 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4: 滚蛋，滚。
2: 二当家的，您这
4: 滚，给老子滚。
2: 喝高了，
3: 喝高了，
2: 喝高了，
3: 说点用。
2: 走
0: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1: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0: 真是难为你了。
1: 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0: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1: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1: 你亲自去？
0: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

0: そして山上少佐もこいつの手によってやられたのです。
1: この野郎、この盗賊は我が軍が反抗するか。すぐ作戦立てて新奮剤を全滅しろ。
2: はい。
3: 咱们就不是爷们儿。
4: 对，
3: 清风寨百十来号人，咱们要杀一百个鬼子，咱们就够本；杀两百个，咱们就赚了。弟兄们，你们怕吗？
4: 不怕。
5: 大哥，怕什么呀？怕就不是清风寨的英雄，大不了十八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
4: 是吧？
2: 大哥，
6: 你们要干什么呀？大哥，咱们这次一定有办法能逃出去。
4: 二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逃不出去了？
5: 二当家的，怕什么呀？大不了多打几个鬼子不就行了吗？
7: 兄弟，这回是躲不过去了，是当哥哥的拖累你。
6: 哥，别这么说话，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8: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
6: 收点儿。上回咱们缴获日本人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
8: 都在。
6: 好，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换上日本人的衣服，拿上日本人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5: 哎，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3: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9: 走，
10: 快动手！
11: 动手！
12: 老邱，侦查员报告，赖洋鬼子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风寨围了个水泄不通。
9: 大哥，
4: 到，
9: 传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火速进清风寨。
4: 是。
13: 爷爷，阿全姐，出什么事了？
14: 清风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1: 来不及了，接着走。

走。

0: 个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呀、啊。

0: 你看，娘娘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钉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钉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5: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5: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5: 哇，
4: 你闻闻。
5: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5: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螺丝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 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

0: 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5: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5: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5: 哇，
4: 你闻闻。
5: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5: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 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把飞机给我。
1: 不给，是我捡的。
6: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7: 胭脂，你干什么呢？
5: 没干什么呀。
7: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拼。
1: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2: 对呀，
3: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
4: 拿什么跟人拼呢？

0: 这怎么会有鬼子呢？肯定是出事了。走，马上回去。
1: 陈一姐，老徐，
2: 老徐，
1: 你回来了。小雨，你是刘大哥。
2: 啊，对，我是，你是？
1: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2: 陈怡？
1: 嗯，你好。
2: 哦，对，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2: 怎么了，小雨？
0: 周大哥，他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2: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3: 徐书记，
2: 团长在吗？
3: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的，他有事儿，谁也不要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1: 真有他的，说谁死我都行，说他死我不信。老谢，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想借点兵，
1: 借兵。 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把饭局里，借多少？我就要召集那个排，那个排我熟悉。
0: 好，召集这个排，我给你。
1: 老徐，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
0: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

0: 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1: 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啊，
0: 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1: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艺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2: 兄弟，听你的，弟兄们，赵门当家的吩咐办，走，走。
3: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出去指挥。
4: 是。
3: 班长，我要去。
2: 你干什么去？
3: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做医生的职责。
2: 请团团批准我的请求。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嘴不得说。
3: 是。
2: 赵杰，到，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5: 是。
2: 谢谢团长。我也要求去。你去我不同意。
3: 为什么？
2: 我从命令。好。
5: 是。前向前推进，向右转，炮步走。
6: 老徐，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7: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
6: 野人山。
7: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6: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
7: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他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
6: 走，出发。停止前进。
7: 怎么了，
6: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7: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
6: 时间还不长。
7: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项周围一波带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6: 很有可能。
7: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6: 好，
5: 继续前进，走。

0: 那边有人，走，过去看看。走。开秀，阿四狗，把你解开了。华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1: 是。
0: 梁华，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1: 是。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0: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3: 能不能带我们去？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
0: 哎，老乡，老乡，
2: 情况，
0: 注意一边，
1: 注意。

伤员撤，鬼子太多了，快！

0: 我们要在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如果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这断后。
1: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0: 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咱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打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你怎么来了？你收尸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2: 是二当家的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3: 大哥，给个手。

0: 大丈夫だ。兄弟们都走不动了，怎么办？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拿下。
1: 師団長殿、敵を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このところはようこそ捜索したか。
2: はい、すべ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シーツ。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 八郎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衛国がこの突貫から突かすの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を撃て、人族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封鎖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
3: 修卫国库，捕まえろ，抓住他！嗨，侍儿大人，進め！站住！可怜，别废话，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4: 报告，没关系。
3: 报告，
4: 怎么回事？
3: 班长，吴总委受伤了，
4: 在哪儿？
3: 已经请退了。
4: 老吴。
3: 怎么样？老邱，上的严重吗？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4: 擦不点皮儿，
3: 没事儿。看你也不小心点。
4: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干掉他。鬼子人挺多，咱们是两个人。那其他同志呢？
3: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
4: 哦。
3: 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4: 是啊，西关小道。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3: 周卫国？
4: 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 和我借了一只小分队去搜寻，到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3: 你是说野人山？
4: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有道理。
5: 大龙，
6: 有，
5: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岩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6: 是。

0: 3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
1: 是啊，我想吃肉。
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
4: 没事。
3: 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4: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我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
2: 对，
3: 你们两个说吧。
2: 走吧，走走走。
5: 钟卫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6: 让我也看看。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二当家的，您这不能点火。嗨，我真是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1: 鱼，吃生的。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野人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2: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3: 爬？怎么爬？怎么高？
2: 绳子，
3: 拦下。

0: 兄弟们上。哎，
1: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2: 太好了，
1: 我就是担心的。
2: 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1: 别说，第二当家。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措手不及。

0: 你负责左面，我负责右面。你和守林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好，走。

0: 没事，
1: 猴子，听见人说
0: 是，
2: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牙。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

0: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 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

王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

0: 啊，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0: 把飞机给我，不给，准我捡到。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1: 胭脂，你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呀。
2: 干嘛？你紧张什么？产
3: 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4: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5: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旁边唠叨。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6: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3: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7: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3: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四川地质矿产调查大会战正式启动。根据相关工作方案，接下来的3年，四川将投入资金13亿元，集中资金、项目、技术力量，对重点区域和优势矿种进行大规模集中调查，涵盖基础地质调查、区块优选评价、固体矿产资源勘查、油气资源勘查以及社会资本投入战略性矿产调查试点5大方面，直指金、铁、铜、锂等矿种。基础地质调查旨在摸家底，区块优选评价、固体矿产资源勘查、油气资源勘查则主要是回答有没有矿、矿有多少等问题。那其中区块优选评价方面，在重点勘查区部署实施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项目121个；固体矿产资源勘查方面，在重要矿山身边部和重点勘查区部署矿产勘查类项目38个以上。接着再来看一个交通方面的好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块无闸轨道板精准浇筑成型，位于资阳乐至县的成渝中线高铁7标段双线无闸轨道施工圆满结束，全长58.8公里的轨道顺利贯通，也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里程最长、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工程正式收官，为下一步铺轨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骨干通道，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建成通车之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既能够有效分流既有成渝高铁客流压力，加密川渝高铁路网，更能够加速产业、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双向流动。那对于资阳乐至而言，当地将全面融入成渝半小时通勤圈。坐飞机来四川旅游的游客要注意了，即日起至12月31号，一排通达安逸入川活动上线，坐川航、成都航空落地四川，凭登机牌7天内逛全省50家景区享专属优惠，最高享5折福利。那本次活动集结全省50家优质景区，涵盖成都、乐山、阿坝、梁山、宜宾、绵阳等市州热门目的地，包括峨眉山、四姑娘山、泸沽湖、蜀南竹海、九黄山、天台山、避风峡等知名景区，不同景区的折扣力度不同，部分景点的门票低至5折。详细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来查询。还等什么呢？赶快入川吧！近日，摄影爱好者在甘孜州德格县温托镇海拔4000余米的高山草甸，意外拍摄到百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成群觅食的震撼画面。它们成群结队悠然漫步，仿佛一场高原生态大片。那这背后啊，是当地持续开展巡护、反盗猎、生态修复的不懈努力。岩羊是偶蹄目牛科岩羊属哺乳动物，它的颜色与岩石相像，性格呆萌，喜欢栖息于海拔2500到5500米高原、高山裸岩与山谷间的草地，被誉为动物界的攀岩高手和青藏高原上的峭壁精灵。如今，珍稀野生动物在德格频频出境。

0: 也是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近日，成都公交启动了全域站点排查优化，对成都市全市9086个公交站点逐一梳理微调，有的往小区门口挪了几十米，有的靠地铁口更近了。公交站挪一点，市民走路少一点，让出行更方便。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成都成华区的华游路上，在一个小区的门口就看到了一个华游路西的一个新的站台，那1120路的新的一个站点就在这里搭乘了。
2: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这个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1: 现在接着就是在华游路138号院的正门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计时器，测试一下，从这个正门口走向新的华游路西站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启动。你看，我们刚才是一个正常，一个成年人正常的一个步伐哈，也是属于慢腾腾的走过来，用了15秒的时间。
3: 那出行方面噻，没得跑得那么远，而且这个口子好像离这个小区反正要近一点吧。
4: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
5: 离我们这边近吧，离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1: 公交站点搬家不是想搬就搬，每一个站点的调整都有它遵循的标准，原则就是在方便与安全的前提下跟着人走，让公交站台真正的贴近小区，服务民生。
2: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
1: 高车一路的总长是有1公里左右，那我们了解到啊，之前这条路上呢是只有一个公交车站点，现在呢我们再打开地图可以看到，这条路上是新增设了2个站点，一个是高车一路北站，一个是高车一路南站。
2: 这条线路是我们今年3月新开的一条线路，主要服务于李家沱和这个双水碾片区的一些这个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通勤的出行需求。它串联了一些这个临近的轨道站点，比如说像我们的1号线和27号线的韦家碾，然后我们3号线、7号线的一个这个司马桥。另外呢，我们像整个高车一路的片区，以及我们这个像这个双金北路这些区域也是我们的一个社区居民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我们社区居民就近的去连接一些生活服务场景。
6: 这个车子的站有点多，还方便。
5: 以前过坐公交车大概拉得嘛，这里有300米吧，可能现在有20米，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1: 我们也了解到，成都公交还将通过官方微信网站持续发布行动动态，站点调不调、怎么调、效果好不好，都将向市民公开。
2: 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5+2区域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交热线8507-6868向我们进行反馈。
0: 截至昨天，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2亿元，片中吕洞宾仗剑天涯、渡人渡己的潇洒形象圈粉无数。鲜为人知的是，电影里不少名场面的灵感来源都跟山西永乐宫有关。之前在四川博物院观庙入真永乐宫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现场，不少观众涌入展厅，在700年前的吕祖故里文物中寻找电影里的神仙同款。
7: 电影《八仙》中，吕洞宾是当之无愧的 C 位，而在展览入口处就有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端坐于展台中央，衣纹温润，眉目淡然。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也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8: 我们在电影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吕洞宾他的家乡就是在山西芮城的这个永乐镇。电影当中的这个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对，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他开始性命双修的吕洞宾。
7: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产生无数关联。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过程和钟离权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于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画中，钟离权为吕洞宾指明两条路：是入世求功名，还是出世修仙道？意境表达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8: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7: 此外，展厅里的八仙过海图为何跟电影中的八仙阵容不太一样？为何没有何仙姑？朝元图壁画中的众神像，他们与电影里的神仙群像又有何关联？观影之后再来观展，不少观众都发现了其中的彩蛋。
9: 这个展示我们很早就买早鸟票，一有了我们就来了，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
10: 对。
9: 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11: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这幅壁画中，它就好像没有女性的角色，也说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对八仙信仰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啊，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7: 神仙电影遇上神仙展览，自然少不了神仙福利。据悉，从即日起，凭电影《八仙》票根到四川博物院参观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还可享受门票85折、文创产品9折的优惠福利。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沾沾仙气，来赴一场神仙之约吧。
0: 有人在川博新展里寻仙气，有人在东方龙宫里与远古恐龙跨时空相遇。日前，历经一年多闭馆改造，自贡恐龙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来看看做了哪些升级改造。
12: 这里的恐龙活过来了。
13: 只许装备中。
14: 恐龙博物馆增加了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玩法。
15: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小恐龙，我很喜欢它们。
16: 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一具具恐龙骨架舒展身姿，定格远古生灵的姿态。珍贵的化石埋藏原址就在游客脚边，清晰可见。全新的展陈动线串联起史前故事，巨木图景与数字互动相应，沉睡一年的骨骼又重现生机。
13: 模型和那个化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17: 很多很多次了。这个这个通过这一次中的观感哈，改造跟着是很可以的。这个布局哈，比原来那种场景要好多很多很多。
16: 本次场馆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其中这次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是经过全面改造提升的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总面积约135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室内恐龙化石埋藏现场。
10: 原来大量沉浸在我们的化石库房里的，首次搬到了我们展厅里面。这个展陈的阵容非常强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运用了大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 ，MR、VR， 让恐龙真的是可以和你面对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
16: 博物馆集成裸眼 3D、地幕投影、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透明 OLED 滑轨屏、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
18: 我就是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它非常精致，它把每个恐龙的骨头都给还原到了，会让人感觉就比较生动，比较形象。
19: 好玩的点就是那个化石修复，它把大部分都修复了，而且那个 VR 的那个机子照到那个化石，就可以直接让它那个 3D 建模出来，还会动。
20: 一般来说，恐龙一个完整度在20%左右就很难得，但我们这个展厅里边恐龙化石完整度最低40%，最高的达到了惊人的93%。
21: 那它这个最长的一个化石的年限已经到达了多久呢？
20: 最长化石年限，我们这里边发现恐龙化石都是侏罗纪中期、中晚期的，大概距离现在有1.6亿年了。
21: 这个恐龙光头都有1米多长，比我的臂展还要长的一个宽度了。
10: 我们这次改造提升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游客公众体验活动，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啊，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小科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16: 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30到17:30，参观实行限量预约错峰管理。游客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网等线上平台预约购票。
0: 日前，四川省人民医院通过中西医联合治疗，成功救治了一名重度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的孕妇。这种常发生于孕30周后的疾病，如未能及时确诊和治疗，将对孕妈妈和胎儿产生严重影响。这是什么疾病？中西医又如何联手突围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家住成都崇州的文女士原本满心欢喜，盼着二胎宝宝出生。孕28周后，她发现尿液越来越黄，像浓茶一样。起初并没有当回事儿，觉得怀孕上火很正常。直到孕30周，腹部四肢都开始剧烈发痒，没有疹子红肿，但坐立难安，也无法入睡。经当地医生建议，她立即前往四川省人民医院就诊。
22: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是一个极重度的一个情况，孕妇能够选择的药物比较有限，终止妊娠是最快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这个宝宝他才7.5个月。
7: 重度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也被产科称为孕晚期隐形杀手。会诊后，医生决定对文女士采取西医稳住生命体征、中医立即介入的治疗方式，结合她尿黄发痒、舌红苔黄腻的症状，辨证为肝胆湿热症。治疗必须清利湿热、利胆退黄，同时也需保证腹中宝宝的安全。
23: 胆汁酸它是一个毒素，那在我们中医里面它就是一个浊气，要把这个浊气往外面排。其实大红在我们现在一个研究里面，它确实有明确的一个促进胆汁酸排泄的一个作用在里头。那同时呢，用一些补气的药，它可以就是巩固我们这个胎源的同时，它能够减轻我们的肝脏的炎症。实际上我们每2到3天一查，它的都在成倍的下降。中医它不是一个慢郎中。
7: 从胆汁酸爆表到指标正常，仅用时9天。而好消息是，近日文女士已平安生下二胎宝宝，还在月子中的她也跟我们进行了视频连线。
24: 真的挺好，刚郑老师说她考试很合格，然后考试的考得很好，然后也没有去新生儿科，特别感谢你们，真的特别感谢。
7: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虽然凶险，但并非毫无征兆。医生提醒，孕妈妈在关注胎儿发育的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此外，中医也有一些安全温和的缓解办法，帮助孕妈妈平稳度过孕期。
23: 你本身比如说你有胆结石的一个病史，或者是你本身比较偏胖，那么我就建议你要少吃这个内脏，这个胆汁酸的升高的话，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K。 我们妊娠期的还有可能出现这个便秘啊，还有可能出现失眠啊，我们的针灸可以给它缓解。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四号清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被迫采取爬升操作。当时一架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刚起飞，飞行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一名当地嫌疑人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
7: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4号公布的监控视频显示，3号在该国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在道口栏杆落下警示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台拖拉机牵引着满载稻草的挂车驶入道口后突然停下，随后一列快速驶来的客运列车与这辆农用挂车相撞。铁路公司表示，涉事拖拉机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继续来关注系列深度报道。此刻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带大家认识了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体育老师马超群，他用舞蹈给一群孩子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带他们外出比赛拍片儿。很多人第一次坐飞机看大海都是跟着马老师，路费食宿全是马超群跑散住凑的，没让家长掏过1分钱。有人问图什么，他说只想给孩子多搭几个舞台。

0: 我其实希望他们学会努力，也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拓宽他们的视野，带着他们多出去看看吧，看看世界。有时候眼界其实也对于人的影响也挺大的。
1: 你车子好的话，老师会带我们去其他
2: 地方，
1: 比如我们去过上海啊等等，海南，所以我们还能出去，
3: 然后比在外面玩得着多少。
1: 因为去的都是没去过的地方，因为在家只能看到附近的，
2: 就是那一亩三分地
1: 才
4: 对，
1: 出来能看到世界的更大。
5: 郑州金沙小学的前身是铁路子弟学校，因为紧挨着郑州火车北站，所以校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比非常大，达到了50%。
4: 那你跟着马老师都去了哪些地方？
6: 去了海南，就是那次别第一次坐飞机，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很多东西。
5: 马老师抓住了各种机会，带孩子们去外地参加比赛、参加活动、拍摄视频。除了比赛报名费，马老师从未让家长承担过一分钱，所有的交通、住宿、伙食等费用基本上都是由马老师自己向学校申请资金，或找朋友拉赞助解决。
0: 毕竟我们的都不容易，家长也不容易，我是希望家长没有负担的。
4: 因为你是这样家庭走出来的。
0: 对对对，
7: 我小时候也是因为练了这个东西，也是我的老师带着我第一次坐的飞机。
6: 就是这是我们家打印店，然后这个是我妈妈，这个是我弟，然后这个是我爸爸。
4: 他说他人生其实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都是因为这个啦啦操。
8: 你很羡慕他吧，也觉得他也值得这样拥有这些东西，因为他坚持了5-6年吧，也坚持下来了，在校园里边就是有点名气吧，应该是他们啦啦操是。每当听到那个老师的马老师的作品一火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骄傲，特别为孩子们为马老师都很骄傲感觉。
9: 条件很一般，我妈妈是沙场职工，然后我爸是那个就是下乡下村里边修电器，一天给我2-3块钱吃个饭弄个啥，然后一天也不着家。我那个时候其实上小学的时候，班里边订报纸啊订奶，我从来不回家说这种事儿。那门口的小店看到什么杰克逊的视频，就喜欢了，人工也凑钱买碟子，应该是盗版的，10块钱，
4: 就
9: 是
4: 微信。
9: 对，那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除了吃饭以外，这个的什么要求嘛，过分的要求。那是我第一次报班500，当时我妈的工资就300多，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我要抓住。我们初中有个老师，朱老师，叫朱老师，然后他说有一个学校收跳舞的学生，然后我就撞入胆去了，后来就上了那个学校。我就很相信不一定谁的一句话呀能改变一个人呢，我也希望我不一定说了哪句话可以影响到小孩。
10: 是一个比较幽默，然后呢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11: 我想成为马老师一样的人，就是教更多中小朋友。

0: 没有跳舞，然后让他们有更多自己走的路。
1: 这是我，
2: 那是哪一年啊？16年。
1: 这个是16年的，那个时候我应该是5年级。我是3年级学的，从小学啊一直到现在大学，一直都延续着这个项目，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3: 董楠，马老师曾经的学生，今年即将大学毕业，进入郑州一所小学任体育老师。
4: 我带他们的时候，我才
1: 二十出头吧。
4: 你当时也像他们一样，比较天真，比较无忧无虑。意外的点就像董楠一样，当时你可能你跟他去聊，你好好学习啊，去干啥，他可能就是不想这回事儿。哎，现在你看他也知道要往哪方面努力了。你像这，估计就是作为一个老师的独特的幸福感的一种表现。
5: 马老师，谢谢你让我更开朗，就是更阳光更自信了。
6: 谢谢你让我们一直练舞蹈，教我们舞蹈，带我们去很大的世界。
7: 感谢你带领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8: 祝马老师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然后希望马老师长命百岁，还希望马老师一直教我们。
9: 准备。
10: 我也是一个普通老师，然后我们的学生也是一群普通的小孩，然后我们的学校也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跳舞这件事儿那就更普通了。其实我带着孩子们去做这些事情，让大家看到，我觉得归根于我的人生是无限可能的，孩子们的人生也是无限可能的。并不是说，哎，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只是做一件事情，把分数搞好才是最优的选择。我觉得应该把路拓宽，勇于的在多方面去展示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总有一天你会在这条路上走得风生水起。
1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呢，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8: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认真
1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
9: 现代社会的名酒

0: 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不断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多个城渠双圈重点交通项目迎来建设新节点。
1: 我省加快推进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督查移交的信访举报问题已办结5971个。
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各地依托优质乡土资源，拓展文旅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方向，四川持续加密五大片区直连通道，延伸城际交通网络，加速推进交通强省建设。当前多个铁路、公路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2: 近日，绵穗资内铁路穗宁至内江段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项目进入全线建设新阶段。绵穗资内铁路分为绵穗段和穗内段两段建设，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连日高温下，在先期开工的绵穗段，项目团队正加快推进全线控制性工程太和隧道的施工。
3: 太和隧道施工重要点在于下穿绥德高速连接线及曾家湾燃气站。按照施工进度计划，预计今年11月中下旬贯通。
2: 绵穗资内铁路全线通车后，四市将实现一小时通勤。同时，项目将与西成高铁、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绵卢高铁、内自卢段等多条干线铁路连接，进一步完善我省路网结构。
4: 它可以开行在我们川南、川中、川北地区的一个环线，就可以开通从我们绵阳到遂宁、到内江、到宜宾、到乐山、到眉山、到成都、到德阳这么一个环线，对于我们构建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
2: 与绵穗资内铁路连接的成渝中线高铁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桥梁、隧道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无闸轨道、站房工程正加快建设。项目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一小时内可达。
5: 高铁贯通成都、资阳、重庆等地，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区域通行时长，加密川渝高速铁路路网，有效分流既有线路运输压力，同时加速沿线城市互联互通，推动人力物力产业资源快速流通，助推沿线城镇协同发展，强力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2: 铁路通道加速延伸，公路网络也在持续加密。作为川渝互联互通的关键交通干线，大竹至垫江高速公路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60%。在铜锣山隧道建设现场，建设者紧张有序开展施工。铜锣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6530米，其施工进度直接牵动全线整体建设工期。
6: 我们采取进出口端双向同步掘进施工模式，实行分班组24小时不间断循环作业，每天单动双向掘进约

0: 6米。
1: 大甸高速预计2028年通车，届时从大竹到甸江的行车时间将缩短40分钟左右，实现半小时直达。
2: 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年内完成18亿元投资，实现路基基本完工，桥梁完成75%以上，隧道掘进过半，同步开启路面工程施工，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夯实基础。
1: 从区域路网到川渝通道，铁路与公路重点项目的提速攻坚，将为四川加快建设交通强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新动能。
3: 日前，省委省政府公开了我省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4: 据了解，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整改任务正加快推进，督查移交的信访举报问题已办结5971个，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进整改。我省构建一加 N 督查整改制度体系，严格落实清单制加责任制加消耗制，综合运用调度通报、暗访督导、约谈、移送追责等方式，上下联动同向发力，高标准高质量推动整改落实。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省开展长江干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项目及非法侵占破坏岸线专项排查整治，常态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持续推进长江黄河流域岸线防护林体系建设，累计修复退化林193万亩，人工造林48万亩，封山育林80万亩，有序推进若尔盖国家公园建设工作，修复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栖息地16.26万亩，推进三江两湖一河标志性水美工程，6个河湖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省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试点建设17个省级近零碳排放园区，累计培育国家和省级绿色工厂938家，绿色工业园区114个，推动油转电、工转水、铁，新能源营运客货车、巡游出租车保有量达3.6万辆。在污染防治攻坚方面，2025年全省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8.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降低4.4%。345个国考和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长江流域考核断面总磷平均浓度较2020年下降28%。累计建设无废城市细胞5000余个，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以上。此外，我省持续完善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监督管理体系，健全资金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努力开创四川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5: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我省各地依托优质乡土资源，上新非遗体验、生态观光等多款文旅新业态，用新体验撬动新消费，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走进成都崇州道明竹艺村，连片翠竹环抱林盘，满目清幽。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道明竹编传承人杨龙梅的工作室里，游客围坐案前学习拉丝绕篾，制作竹制文创，领略指尖匠心，
6: 亲手体验了竹编的技艺，也更好了解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依托非遗根基，近年来竹艺村旅游由观光向度假转型，推出户外徒步路线、主题研学项目，并面向亲子家庭等打造专属体验活动，人气持续走高。
6: 鼓励现有消费场景业态创新升级的同时，整合山林田湖等旅游资源，做好全域游、全时游，强化竹艺村品牌营销，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
5: 在阿坝陶坪羌寨，当地聚力传承羌雕，营造非遗技艺，守护文化风貌。古寨里羌绣体验、民俗展演、山地采摘一应俱全。86家羌风民俗开门迎客，以古建非遗联动山地农文旅，拓宽村民增收入。
0: 陶坪镇紧扣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依托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精致招牌，打造羌族婚恋馆、非遗展示馆等文旅新业态，推动羌文化主题民宿集群建设。
5: 非遗村落依靠厚重文脉留客，而城市近郊则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以新玩法激活田园活力。在德阳高怀村，当地盘活45栋闲置农房，引进65家商户，打造乡村咖啡、植物扎染、山顶书院等17类新业态。全村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吸纳上100名村民就近务工，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60万元以上。
7: 最开始主打是乡村咖啡和茶饮，现在我们还能同时承接团建、研学、会晤和宴席，也实实在在地留住了很多游客。
5: 乡村旅游样态不断刷新，不少村落还依托自然环境发展生态康养游。在南充蓬安，独具特色的百牛渡江奇观亮相嘉陵江畔，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周边民宿、农家乐客流明显增长，小众生态景观正升级为热门乡村旅游名片。
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全会部署，持续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融合发展，一手抓基础设施提升，一手抓业态培育，推动特色农业与文旅线路深度融合。
5: 这个暑期，体育赛事也成为激活乡村文旅消费的新引擎。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期间，比赛沿线的乡镇酒店平均入住率达96.8%，较平日提升62个百分点，充分释放体旅融合带动效应。
8: 配套开展了红色的音乐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同步推出景区惠民、农产非遗展销等活动。赛事期间，全县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4000万元。
5: 把非遗变成体验，把生态做成业态，把田园玩出花样，把赛事跑出流量。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的探索正在四川乡村落地生根，游客留下来，产业活起来，村民富起来，融合发展的成果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当前全省电网迎峰度夏已进入攻坚阶段，据气象预测，8月我省还将迎来3次高温过程，电力部门多措并举筑牢供电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全省电网平稳运行，守护生产生活可靠供电，与群众清凉度夏。
9: 宜宾近日日供电量首度突破1亿千瓦时，创下历史新高。当地电力部门提前部署，全力应对今夏电力保供关键大考。截至目前，已累计整改各类隐患300余项，完成老旧设备输电线路升级改造，全方位提升电网抗高温、抗重载能力。
10: 在迎峰度夏期间，我们会针对重载变压器每日晚高峰开展一次特殊巡视，主要对重载变压器、开关柜及线路设备进行红外测温及局放检测工作，确保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9: 今夏宜宾新增供电能力57万千瓦，大幅提升全域供电承载力。德阳的各级电力部门也全力筑牢夏季供电保障网。广汉正有序推进110千伏向阳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及配套设施升级，十方组织工作人员下沉农业种植合作社、居民小区，对配电设施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并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切实保障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用电安全可靠。
11: 改造完成后，变电站整体供电容量将实现翻倍，能够充分满足向阳镇及周边区域未来5到10年的用电增长需求，
12: 保证我们的大型的种植户他们灌溉用电啊。主要要巡视就是我们主要的是农村用户，就我们的配电设备啊，一般是隐患，我们就随时的是要关注到，随时要处理。
9: 眉山清神针对柑橘膨大期的灌溉用电缺口，开通抗旱用电专属绿色通道，及时化解提灌站负荷超载难题，保障果园抗旱保收。在南充、雅安等地，电力部门充分运用无人机技术，强化线路运维，高效应对高温保供压力。 南充嘉陵供电公司以无人机对乡村供电线路开展专项巡视，重点排查树障、设备破损等隐患，及时化解供电风险。雅安电力依托飞巡中心对重载线路开展立体化自主巡检，通过后台智能分析系统快速识别发热缺陷，同步联动带电作业队伍实施消缺，实现巡视及发现、发现及处置的快速闭环。
13: 我们持续加密了线路巡检频次，全力稳住辖区供电。
14: 每天在负荷高峰期开展不少于两轮的无人机巡视，并协同带电作业中心，在用户不停电、零感知的情况下，高效完成设备的缺陷处置。
9: 面对不断攀升的电网负荷，广元等地从运行调度、工程支撑、应急备勤等多维度系统发力，筑牢夏季供电安全屏障。
15: 周密制定度夏把控方案，层层压实电力把控责任，大力推行能带不停作业模式，投运18线度夏重点工程，组建应急抢修队伍，备足备齐应急抢修物资，全力保障市民用上放心电、清凉电。
9: 伏天保供攻坚一刻不停，四川电网依托已投运的度夏工程，强化网架支撑，联动调度，加密无人机巡检，备足应急抢修力量，多措并举，稳住用电峰值，稳稳守护用电安全。
5: 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省委12届九次全会对加大金融支农、破解欠发达县域金融人才不足、产业融资薄弱等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为助力欠发达县域追赶跨越，去年10月，省委金融工委配合省委组织部，向39个欠发达县域选派39名金融副县长。目前这批金融副县长扎根基层，成效如何？跟随记者去实地探访。
16: 自驾川西，你大概率会经过这个异域星球甘孜道夫的墨石公园，但是最近啊，我发现这里有一些新的变化。
17: 在墨石公园的出入口，游客来来往往，全国连锁餐饮品牌以及本地特色餐饮、非遗文创门店构建起一条2000平米的商业街。穿过这里，高端私汤客房和高原星空露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收尾，即将面向游客开放，把原先的单一观光景区升级为白天观光、餐饮消费、夜间温泉露营、全天候度假目的地。这是四川农商银行的习翔在这挂职金融副县长后主要攻坚的文旅项目之一。
18: 四川农商银行全额提供3000万的托底性帮扶资金来打造的，我们还构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长效连农带农机制。每年我们会固定给当地的老百姓分红15万元，我们还给这个旅发公司每年有50万的租金，加这个运营的2%作为县域旅游发展的一个创始资金。
17: 聚焦农文旅融合核心产业，金融精准投放持续加力，道孚文旅产业同步获得1000万元级专项授信支撑。
8: 县域的文旅经济的是有效的一个带动，起到我们整个的一个配套的短板，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让老百姓呢就不离开家门，就可以在这个附近可以进行一个就业。
17: 从金融从业者到身兼基层干部，习翔以双重身份统筹多方帮扶资源落地。去年47项年度帮扶任务全部办结，8个签约产业项目按期完成年度建设投资。2026年，他牵头编制全县托底帮扶专项规划，全年36项4张清单帮扶任务全部启动实施。
18: 围绕县文旅、清洁能源、特色产业等常态化的下沉拨排我们企业农户需求，搭建镇银保单企对接的平台，通过平台我们进一步完善牧区的金融服务站点，打通我们线上销售的渠道，让金融红利真正惠及每一名农牧民群众。
19: 现在智慧化养殖系统进展到哪一步了？
20: 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把恒温水槽还有智慧化监测以及我们的一个智慧化称重系统已经完成了。
17: 从四川产业基金选派到甘洛县挂职的金融副县长罗继军再次来到阿加依村肉牛全产业链示范基地项目现场，正在安装的自动自卫防疫监测等设备将让这座村庄的肉牛养殖告别凭经验靠感觉的粗放方式。
20: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常肉牛吃的饲草加工区域。然后我们这边加工区域的饲草的话，有一部分就是来自我们那边，今年和四川省畜牧科学院合作引进的一些优质牧草饲种区域。好，同时的话，我们还规划了我们的肉牛养殖区域，以及我们这边

0: 母牛繁育区域。
1: 产业业态初具形态，群众同步受益，而让蓝图落地，关键得靠资金贯穿全链。
2: 依托四川产业基金和甘露县设立的总规模2亿元的全省首支托地性帮扶专项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计划总投资1.13亿元项目建设。我们协调推动保险托底和补贴激励双管齐下，保费由财政承担大头，农户支出小头。
1: 一系列金融举措背后有一套明确帮扶思路在牵引，在甘洛，产业帮扶为核心，基金支持为抓手，资源导入为突破，治理支撑为保障的帮扶思路正撬动更多金融力量，破解县域金融洼地困境。
2: 下一步，我将根据甘洛县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连接政府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有效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搭建政营企交流平台，以金融手段助力地方解决发展难题。
1: 省委金融工委最新数据显示，39名金融副县长挂职以来，指导银行机构定向开发金融产品38个，推动保险机构开发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品种278个，引导70.76亿元低成本信贷资金支持欠发达县域产业发展。截至6月末，39个欠发达县域贷款余额3429亿元，较托底性帮扶工作开展之初2023年9月末2625亿元增长30.6%。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2026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日前在成都举行，100余名海内外院士专家、高层次科创人才齐聚成都，为产业发展问诊把脉。会上发布了院士专家年度创新成果，涵盖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在聚焦自然科学探索、满足重大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5: 凉山州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机会清单专场发布会日前在成都举行，会上成果找市场、企业找技术两份清单抛出160项技术成果和合作机遇，涵盖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产品的全链条转化通道，并配套政策包，向全国各类投资者和科研团队发出英雄帖，邀请大家走进凉山，激活资源价值，解锁科创机遇。
4: 日前，我国航天大空间 VR 科普科幻剧《星辰足迹月背之约》正式落地四川科技馆。该剧以中国探月工程发展历程为核心脉络，聚焦月球背面探测这一前沿科研领域，依托权威数据与影像素材，通过月球全景场景复刻、交互科技体验等形式，带领观众探秘月背未知疆域，了解中国航天的逐梦之路。
3: 即日起到9月13号，我省将发放总额400万元的图书惠民券，助力文化纳凉。活动期间，手机定位在四川的用户每天10点可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每人每天限领2张。该惠民券可在全省各类大型书城及中小型实体书店使用，单笔消费满100元即可立减40元，还可叠加部分书店原有优惠，提升购书实惠与阅读体验。
1: 夏日眉山，城乡万物繁盛，城市湿地公园林木葱郁，乡间葡萄喜获丰收，高标准农田绿浪翻涌，游人尽享田园闲趣。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眉山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山水田园新画卷。

0: 给我剪刀，
1: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以目前数据来看，预计本周盆地大部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个别点位可能达到35度。另外，从全国范围来看，未来几天受西部大陆高压和东部副热带高压影响，我国将分为东西两片高温区。8月5号到8号，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从辽宁到浙江、福建则空气湿度偏大，主打闷热。而咱们四川盆地恰好在两片高温区的中间地带，天气相对清凉。从目前形势来看，预计我省下一轮高温天气将从8月10号开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暴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南部、甘孜州东部南部和凉山州西部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需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成都阵雨22到31摄氏度，自贡阵雨25到33度，攀枝花阴转多云20到33度，泸州阵雨25到32度，德阳阵雨22到31度，绵阳阵雨23到31度，广元阵雨21到30度，遂宁多云22到32度，内江晴转阵雨23到32度，乐山阵雨23到32度，南充阵雨24到32度，宜宾阵雨24到33度，广安阵雨23到32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巴中阵雨22到32度，雅安阵雨21到30度，眉山阵雨23到32度，资阳阵雨23到32度，马尔康阵雨10到25度，康定阵雨10到22度，西昌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22到32度。

0: 天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醒，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

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6: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

0: 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

0: 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0: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1: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2: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 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8: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9: 把飞机给我。
10: OK， 是我捡的。
9: 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5: 胭脂，你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呀。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把三个窃听器放进冯家的客厅、卧室，还有书房电话里。冯子兄家北门外有个锅具水果店，是我们社的经营站。 你从二楼窗户就能看见。如果你看到水果店挂出绿纸，表示有新情况，立刻联系；挂出黄纸，你马上撤离；挂出红纸，表示暂停一切联系。 你要听之一切活动，等待新的指示。如果挂出今日盘点的牌子，代表特殊情况，有任何情况，你自行处理。
1: 说完了吗？
0: 还有最后一条，保护好自己。

0: 谢谢小姐。小姐，您要点什么？
1: 老板，有荔枝吗？
0: 哎呦，现在没有。您要是喜欢啊，我们可以寄。
1: 好，那等你寄了再来。
0: 好，慢走。
2: 西瓜，刚摘的西瓜。

0: 伯母好。
1: 哎，胭脂啊，外头这么乱，你还瞎跑什么呀？
0: 伯母，我找曼娜。
1: 哎呀，曼娜还没起呢，你先回去吧。
0: 哎，伯母，我昨天跟曼娜说好了，她还等我呢。哎，
2: 曼娜，曼娜，你上来吧。
0: 伯母，我先上去了。
2: 曼娜，我来了。
3: 哎呀，我说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0: 是你起得太晚了，外面阳光这么好，你也不开窗户，透透气。我昨天啊，碰见鬼子大轰炸，当时可真把我给吓坏了。一个女人拎着菜篮子，就在我跟前，活生生被炸成两截，下半身都没有了，上半身还在爬呢。
4: 别说了，别说了，听听都害怕。
0: 我记得你之前提醒过我，说这一两天会开战。你爸说的怎么那么准呢？
5: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爸爸是军人嘛，军人怎么能不知道打仗的事儿？嗯，
0: 也对。
6: 你想喝什么？
5: 我让柳妈马上补。
0: 不用，我自己去拿。你要喝什么呀？
5: 柠檬红茶。

0: 冯子兄家的别墅好像是他自己修建的，
1: 他肯定在建材里已经做了反监听的措施，布置了铜网。

0: 去买就可以了吗？
1: 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去买。
2: 老板，这么快就进货了，你们倒是蛮讲信用的嘛。
3: 那当然，专门给您进的，您尝一颗。
2: 这么少啊？
3: 后面库房里还有，进去挑。
4: 走。
5: 出什么事儿了？
4: 方子兄在家里安装了反监听设备，我们无法接收信号，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5: 哎，你们干什么吃的呀？那我应该怎么做？总不能每次一有情况我就过来买水果吧？
4: 用密信。把柠檬带回去，柠檬汁儿可以代替蜜泻药水。
5: 做个示范。

写我爱蓝胭脂，写呀，不写我学不会。 哎，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我爱蓝胭脂。

我还差两个字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是跟你开玩笑。你不写我爱蓝胭脂，我不干。 行了，我就是试试你对天目是不是真心的。不过你要是真敢写，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信件，
1: 您走了。冯曼娜，南京来的信，还是航空邮件？是谁给你写的？
0: 你快给我！
2: 你得告诉我谁给你写的。
1: 你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1: 这么娇羞，是不是谈恋爱了？你谈恋爱都不告诉我，冯曼娜，太不讲义气了。
2: 我爸妈给我介绍的，我还没见过人家呢。
1: 你爸妈介绍？那你还是谈了男朋友啊？你那位是干什么的？
2: 他跟我爸一样，是军人。
1: 那是营长还是团长啊？
2: 他是南京军事委员会里的参谋。
1: 哟，冯曼娜，你厉害呀！给我看看参谋都怎么写信。哎呀，我给你看过情书呢。哎
2: 呀，你弄痒痒我。八字还没一撇呢，等有半撇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先给我点空间好不好呀？
1: 小气。
2: 慢点啊，曼娜。我们家曼娜呀，就是心太高。这次要不是我这个当妈妈的苦口婆心的劝她，她才不会答应跟人家通信呢。胭脂，你男朋友呢？
1: 我还没有呢。
2: 是吗？那你妈也不着急替你找一个？
1: 我妈才不管我呢，我自己找。伯母，你看，曼娜都谈上了。哎，我得赶紧把这信封给她送过去，别丢了。
2: 你看多好看的邮票啊！哎呦，我刚才太不小心了，怎么把水壶放在上面了呢？万别弄脏了呀。
1: 这个又不是纪念邮票。
2: 航空邮票我也喜欢呀。
1: 想不到伯母还有集邮的爱好。
2: 爱好倒是谈不上，我是兴之所至。好了。给他送去吧。

0: 您的药熬好了，柳妈，你看见有人过去吗？
1: 没有啊。
0: 好，你进来吧。

0: 安娜，走，你的信封，邮票被伯母拿走了。他哪有票干什么？
1: 伯母不是集邮吗？他哪喜欢集邮？是我爸喜欢集邮，每次不管什么信，他都把邮票捡走，都寄好几本了。
2: 你是不是要给你妹妹回信呀？
1: 我帮你参谋参谋。
2: 你想干嘛？
1: 我帮你看看呀，这男人最喜欢甜言蜜语了。 那学会分辨，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说出来就是哄你骗你开心的。满娜，别这么小气嘛，要不你跟我透露一点他的情况，比如说他叫什么名字啊？嗯，
0: 燕着，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比我对他还感兴趣？因为你是我朋友啊，当然要关心你了。
3: 那是方子兄的车吗？
4: 是。
3: 他怎么回来这么早？

0: 你说什么？你说，如果我们帮日本人抓到一条大鱼，我是说最大的鱼。最大的鱼？谁呀？是蒋？是真的吗？影子得到的确切消息，老蒋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准备搭乘英国使馆的汽车。 从南京来到上海亲自督战，
1: 老蒋也耍起了瞒天过海的把戏，
0: 要马上通知情报。
1: 我去叫刘副官啊。
0: 好。

0: 出座，这个拿好，路上要当心。出座放心。刘副官，
1: 哎，出去吧。
0: 大小姐，给司令办点事儿。
1: 刘副官今天蛮帅气的嘛。
0: 胭脂小姐过奖了，属下不过是个跑腿的，我就先告辞了。
2: 曼娜，刘副官拿的那只手杖，好像冯伯伯也有一只吧？
3: 那就是我爸的，他总是喜欢拿着我爸的手杖出去出风头。

0: 曼娜，你好啦！啊，好了好了，您用吧。
1: 燕之，你这搞的什么名堂？这是美容的新秘方，你不知道啊？
0: 用柠檬美容。
1: 我告诉你啊，把柠檬汁涂到脸上，保证你的皮肤又白又嫩。不信你试试。
0: 你试吧啊，都给你，你慢慢试啊。

0: 把飞机给我。OK，
1: 这我捡到。我跟你换，给我飞机，我给你荔枝，好不好？
2: 走了。哎。

0: 拿了荔枝不买了，
1: 胭脂，你干什么呢？
0: 没干什么呀。
1: 没干嘛，你紧张什么？
0: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1: 看的什么呀？
0: 怎么没看什么呀？我给你扒个荔枝吃。

0: 你们两个人先吃啊。嗯。刘妈，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买的荔枝的时候多找了我一块钱，您能帮我把它还给水果店的老板吗？
1: 好的，燕芝小姐，你真是好心，这一块钱还还给人家，我这就去啊。
0: 谢谢刘妈。
2: 本来就是嘛，一天到晚惦记那家水果店，吃完荔枝吃柠檬。
3: 那家水果店在我家楼下开很多年了，老板很帅吗？我去瞧瞧。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以后不去买了，就让刘妈去买就好了嘛。
2: 一天到晚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3: 我们家客人在这买水果啊，他说您多找了他一块钱。
1: 谢谢谢谢，
2: 你先忙啊。哎。
3: 再来买水果啊！哎，队长，他还是挺聪明的。

0: 我跟你说，我跟你借个火。你借火？什么情况都没有。这个人很有目的。来杯咖啡，谢谢。
1: 一直一个人坐着，在那写写算算，不知道写什么。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
2: 别站！

0: 这证，已经查清楚。那个接头的叫渡边一郎，是鬼子特高课侦察股股长。这回多亏了胭脂的情报，要不然咱们还猜不透这拐杖里的秘密。
1: 这孩子是个人才，一定要为我所用，不然不堪设想。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继续监控，收集证据。总部正在部署一个行动，要把军事委员会的内鬼给挖出来。要我们全力配合。
3: 是。就会为你们死。

渡辺君、新たな歴史が開かれた時だ。戦争は間もなく終結を迎えるだろう。

0: 什么？老蒋没有在英国使馆的车队里？这是青木科长送来的紧急通报，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处总，贵不会临时改变了主意？您看，堂堂一国元首躲在他国大使馆车队抵达前线指挥战斗，这说出去也太没有面子了。依属下看，既然是虚惊一场。
1: 那咱们也别自己吓唬自己，按兵不动，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你知道本来是哪个重要人物要搭乘这趟车？蒋委员长，
2: 他们要对领袖下手。<笑>
1: 只可惜呀。 他们上当了，这个车队是我们冒充的。虽然有些人员伤亡，但是我们让冯子雄的情报来源彻底暴露了，就在军事委员会内，和上次窃取秘密封锁长江计划是同一个人。
3: 清剿影子的网正在慢慢拉开，潜伏在军事委员会里的地下党员周宇浩。 还毫无察觉。此刻，他正要去执行上级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

0: 先生，你需要点什么？
1: 我等人。
0: 好的。
2: 现在刻不容缓，必须马上干掉机要处的林生。
3: 这应该是行动组的工作。
2: 行动组能完成，不会动用你。
3: 我会暴露的。
2: 不会。五个小时之后，你到蓝山西餐厅，有人会来接应你，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
3: 那暗号是什么？
4: 来得好早，我喜欢这家的西冷牛排，还有蘑菇汤。
5: 两位慢用。
4: 吃完饭九点钟，我们到爱丽丝舞厅。晚上有个美国人的答谢会，我负责把你带进会场，提供武器。你等铃声开始跳舞的时候，就在舞池里动手。完事之后，从舞厅左侧的佣人通道离开。我会掩护你撤退，记住，不要吃太多，小心跑不动路。
1: 也许根本用不着跑。
4: 不，你一定能够跑掉，我们还有撤退的 B 计划。
6: 你好，请接受检查。

各位的雅兴，这是国防部的首令，敌方的特务今天混在我们的舞会里面，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请大家按男女分开站好，各自带好自己的包，接受检查。我来是保证各位安全的。

0: 把手枪放进马桶水箱里，换件衣服躺下，省得他们一会儿来查房，露出马脚。
1: 如果不是他，我已经死了。你不会死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2: 叫什么名字？

0: 安娜，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干嘛这么着急呀？你不是喜欢在我家待着吗？我是喜欢在家待着呀，明天再来。如果让你留下来陪我，你愿意吗？我什么都没带啊，就是让你留下来陪我。安娜，你。
1: 就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然后我们商量商量怎么为抗战出力。我们组织个演出队怎么样？
0: 演出队？啊，
1: 我们可以到街头去演出，鼓舞士气，还可以组织募捐什么的。嗯，就这么定了。
0: 现在呢，给你妈妈打电话去。走吧。
2: 喂，妈，我今天晚上就在曼娜家住了，没什么事儿，真没事儿。是曼娜，
3: 我来说。
2: 伯母啊，胭脂今天就不回去了，不，多住几天呀，是不是胭脂？对，我们可好了，您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哪有时间这样天天腻乎在一块儿啊？
4: 是是是是，在我们家您就放心吧，天天吃巧克力蛋糕，不会喂胖的，胭脂就算胖了也好看，胭脂怎么着都好看。是伯母啊，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8226。
9: 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张王牌。
7: 您要是把这张王牌打出来，天大的秘密都不在话下。胡乐，老白啊，红口是你的地盘，把你手下所有的人全调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重炮团的位置。对。
10: 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1: 你是不是留了一手啊？我准备了一支突击部队，就潜伏在鬼子司令部前沿阵地。

0: 我们的目的是挖出内鬼，这本来就是一个圈套。万站长，我保证绝不影响你的计划，就让突击队上去一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可是总部那边，
0: 总部那边我去解释。
2: 电驰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4: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部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太近专线400-668-2626。

0: 我听警备司令部的一个老乡说，重炮团在向虹口方向调动。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重炮团的调动是最高机密，他们每天晚上行动，到一个地方立刻安排伪装马，天亮前必须完成，所以没有人知道。
1: 你老乡是怎么知道的？
0: 他的部队昨天被派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就是沿途给重炮团担任警戒。
1: 难怪呀，今天重炮团到军需处又要伪装马。重炮团长期驻守在南京，是老蒋的家底儿，现在也调到上海前线。
2: 胭脂，咱们上次在轮船上玩的那个间谍游戏
3: 多好玩啊，
2: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玩一次呗。
4: 哪有那个机会啊，现在街上人心慌慌的。
2: 你说你听力那么好，记忆力也那么好，这么有天赋，不用来报效国家可惜了。怎么了？
4: 扎着了啊？没事没事，上点药就行啊。我去给你拿药啊。不用，我自己去吧。楼下客厅左边柜子第二个抽屉。
5: 知道了。

0: 让你的老乡再打听打听，中炮团的目的地是哪儿？
1: 这很困难，中炮团秘密调动，每天担任警戒的部队都不一样，两个小时就换一班岗。
2: 那这里边名堂就更大了。
1: 恐怕只有最高统帅部才清楚。
0: 你是说南京军事委员会？
1: 文兴兄啊，我听说。
0: 你手里有一张王牌，哎，你要是把这张王牌打出来，天大的秘密都不在话下。胡子，胡子漂亮。你看，
3: 影子是我的王牌，但是王牌到关键的时候才能打出来。老白啊，红口是你的地盘。 把你手下所有的人全调起来，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重炮团的位置。
1: 好，子兴兄放心。
0: 谁？

0: 这么晚了，你跑出来干什么呀？我去厨房看看，柳妈说有宵夜。
1: 吃宵夜，柳妈会给你送上楼的。以后晚上别出来乱跑。爸，我这是在自己家里，怎么叫出来乱跑呢？
0: 难道你们有什么秘密吗？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2: 老姨太太吃宵夜了。越来越任性了你。
0: 曼娜，你去哪儿啊？
3: 回房，不是说让柳妈给我送上去吗？

0: 你说哪儿去了？有芝麻馅的，
1: 特别香，快尝尝吧。
0: 快点过来呀，一会儿凉了。

0: 子雄，你想什么呢？
1: 刚才嘉伦和老白在的时候，我没说。其实今天下午我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军事委员会决定来上海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谋部的那波军官都要从南京赶。
0: 那影子也要来上海？
1: 来了以后，他会主动和我联系。谁啊？
0: 是我。安娜，这么晚了，有事吗？
2: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过来跟爸妈说说话。
1: 开座。

0: 曼娜，你不是说找我们说话吗？
1: 说呀。我知道，爸爸以前在日本留学，肯定有很多日本的同学和朋友。现在中日开战，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爸爸要是遇到以前的同学和朋友，爸爸会怎么做？
2: 你这个丫头是担心，爸爸看在同学和朋友的情分上，而忘掉国家大义。爸爸不会这么做的。
1: 爸爸跟日本人没有关系，我就放心了。还有，我看到老白和加伦叔他们，我总觉得这几个人怪怪的，爸爸不觉得吗？
0: 曼娜，刚刚在客厅外面，你是不是听到什么？
2: 啊，其实也没谈什么，就是谈谈局势。曼娜，你还年轻，有些事儿你不懂。爸爸对日本是非常了解的，如果这场战争真……

0: 打起来，中国要吃大亏。
1: 爸，你刚才不还说吗？你不会忘了民族大义的。
0: 为了国家大义和民族利益，不光是打仗，如果还有其他办法能够争取到和平，不是上上策吗？
2: 是啊，曼娜，你以后慢慢会明白的。你只要记住，无论将来发生什么，爸妈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0: 子兄，干脆把我们做的事告诉曼娜吧，自己的亲生女儿。
1: 绝对不行的，曼娜这么单纯，她现在满脑子就是抗日救国不当王棍子。如果她知道我们给日本人做事，弯子转不回来，会出大事儿了。
0: 她要是这么在盯着我们，这秘密不是迟早都要……
1: 影子不是要来上海吗？先让他们两个接触接触。女孩子嘛，只要谈了恋爱，别的事儿都不重要。

0: 大早上的干嘛呢？
1: 掏耳朵呢？
0: 掏耳朵，卧室也可以啊。
1: 上厕所顺便掏个耳朵。
0: 上个厕所上那么久。
1: 哎呀，舒服。
0: 你用这张白纸掏耳朵吗？
1: 这就是个包装纸。

0: 告知红指，表示暂停一切联系，要停止一切活动，等待新的指示。
1: 说到日本兵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愤怒，对，不准笑。然后你就要开始咳嗽了。哎，他咳到这里的时候，这是我的闺女儿，我们是东北沦陷以后逃到国内，真是饿了。我把钱拿回来以后呢，你就开始唱第二了。
2: 我唱不了了，
1: 唱不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给我唱！
2: 你倒是给我唱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干嘛呀？别打架呀！快起来，快起来！怎么了，柳妈？柳妈，我们是在排戏呢。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姐啊，
2: 你的信，哦，太太把邮票撕下去了。啊，你下去吧。
3: 呦呦呦，这又是谁的信呢？
2: 看这娇羞的表情，肯定是男朋友啊。嗯，什么时候让我们见见呀？
3: 等我审核通过，自然会让你们见。哎，那我们不排练了呀？

0: 你说什么？国军的重炮团准备攻击出云号期间。那隐私这份情报太及时了。
1: 淞沪一交上后，国军肯定会出动飞机和军舰，对出云号进行猛烈攻击。出云号是皇军的主力，一旦失去，后果严重啊！
2: 子兄，那赶紧把情报给青木送过去啊！
0: 还有一件事，影子说，他物色了一个帮我们做事的人选，这张邮票上有他的信息。
1: 你不是说影子是独立潜伏吗？
0: 这也是为他自己考虑啊。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人拉下水，等于在军事委员会里帮他埋下一个帮手，万一影子遇到危险，我们可以动用这张牌，以备不时之需。 此人也姓钟。

0: 下川の批判を倒したと言っていたな。なぜ我が司令部になっている、そうなっているんだ。
1: それは私の失態であります。
2: 好，继续打。太好了，万站长，鬼子被打垮了，没有还击。
3: 好，雷霆行动必须提前结束。
2: 万站长，咱们好不容易抓住一次狠狠教训鬼子的机会，不能半途而废啊！就让兄弟们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吧。
3: 你是不是留了一手啊？
2: 我准备了一支突击部队，就潜伏在鬼子司令部前沿阵地，可以横插过去。
3: 我们的目的是挖出内鬼，这本来就是一个圈套。
2: 万站长，我保证绝不影响你的计划，就让突击队上去一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可是总部那边，
2: 总部那边我去解释。
3: 好，我再给你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停止炮击，绝不能让鬼子的飞机轰炸我们重炮团的阵地。

我的眼睛！

0: 战事愈发吃紧。南京军事委员会里，影子的身份仍无法最后确认。国民党高层做出了最后决定。
1: 影子还没揪出来，
2: 有几个嫌疑，正在一一排除。
1: 叫你这么久了，心还是太软呐。
2: 参谋部这批少壮，都是国军精心培养的精英，仗什么时候打完也不好说，正是用人之际啊。
1: 孰轻孰重，我分得清。
2: 是。
1: 都给他们安排一个体面的死法，家属都按烈士待遇。
2: 是，我即刻安排参谋部上最前线。

参谋部业务考核，科目夜间特种兵作战，限时2分钟，计时开始。

0: 从奉天城到山海关，再到这清淮河，活着的弟兄就只有咱们两个了。
1: 你老革命渣，跟着你没错了。
2: 地道。
3: 你是属猫的，有9条命。战局咱们左右不了，可只要跟着你，这脑袋准能保到打完仗。
0: 咱们留着这条命，回奉天老家去拉长去。<笑>

0: 经理，
1: 报告，30个人形靶全部命中，弹孔均中有效部位。
2: 不错，给东北人长脸。下面增加一项考核。柳思思，爱丽丝舞厅的头牌，跟军委会很多人都熟得很，你俩也不陌生吧？不怪你们，人不风流枉少年嘛。柳小姐又这么标致，不过她不太本分，入了共产党。日本人在我们之间安插内线，共产党也来搅和。二处审了3天，这丫头啊，嘴很硬，什么也不说。
3: 大敌当前，上峰也没了耐性，
2: 就由你们自行处决。
4: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你，替你去死。
5: 我能不能再劝劝他？

0: 咬舌自尽。
1: 处决完毕，军事委员会的所有少壮参谋被紧急集合，前往长江沿岸协防。任务的匆忙让周宇浩和周汉光都心生疑窦，上级正把他们集体推向一条死亡之路。

0: 现在战事集中在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宝山一带，龟子不断增兵，我军伤亡惨重，一旦失利，将推手至苏州河南岸。这里是苏州河南岸防线，蒋委员长亲自下令，要求我们参谋部实地查看防线情况，提出加强此防线的具体建议。一会儿我先下船，你们继续沿岸观察。
1: 为了除掉影子，不惜牺牲所有无辜。事先设置的航线，正把他们推向自己人的炮口下。
2: 准备，开炮！1056榴弹炮，是我们自己的炮。
3: 他妈的，炮兵都他妈瞎了，连人都分不清了。口令：晴天白日。
1: 哪个部门？
3: 军委会参谋部。

是你吧？我就知道是你，一直没有证据，折损了那么多兄弟，陪你死，也够可以的。

0: 天城出来的弟兄就只剩下
1: 伤害已经守不住了，我想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代替影子。
2: 可冯子雄认识影子？
3: 不光在国军里，就是在共党里面也有我的眼线。这是一只飞在天空的大雁，等时机到了，他会带着我的东西飞回来。
4: 站长，
5: 咱们收网吧，把冯子雄他的手下都召回来，一个一个审，我就不信撬不开他们的嘴。
4: 下策，要是冯子雄玩硬的，死活不交出影子呢。
2: 军哥吧，
6: 你干什么呀你？哎，
7: 小子，想占便宜是吧？
6: 行了，
8: 去各位厅，一定要在渡边之前赶到。
4: 走。
3: 日本人的司令部差点毁一弹，不处罚，怎么还给钱？
9: 处座会不会多虑了？
3: 这不合乎常理。教官，你刚才接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0: 胭脂，你就别走了，在我家多住几天吧。
11: 哦，我倒是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怕我妈担心我。
10: 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又不在别处，在我家。再说了，你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3: 曼娜之前有个从未谋面的男朋友，
12: 他俩一直靠书信往来，约好今晚见面。我怀疑他就是影子。
14: 啊！特别疼。
12: 我记得贝当路那边有家中药店，卖的跌打损伤药特别灵，我买回来给你试试。
10: 哎，柳妈去吧，
12: 在巷子里，柳妈找不到。瞧，我都干了。
4: 好，我也干了。
2: 影子，
11: 三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把我放开！
15: 你根本就不是冯曼的。你为什么要冒充他？
12: 救命啊！救命啊！
4: 醒醒！刚才有个穿西装的、带着个穿裙子的女的，在哪个房间？
16: 站住！
2: 别动！
16: 别动！
4: 你枪里没子弹了吧？
8: 胭脂所做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真正的叛徒是你的父亲。
14: 不，我的父亲是革命军人。
8: 我们有证据，你只有配合我们，你的父母才能活下来。
16: 冯太太，你被捕了。
12: 你们是诬陷，我要告你们。
16: 没用的，记住，冯子雄要活的，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7: 陈先生，
16: 行吧，我来早了吧。干什么？
3: 别废话，
16: 带走。看好他们，我们走。

0: 我们是间谍，我又不是情报员，我又不是特工，这一切都结束了。
1: 这件事情一旦开始，就不是你想结束就能结束得了的。冯家虽然被监控了，但从上海站这几天的行动来看，他们并没有对冯子雄谍报网成员进行大搜捕。这说明冯子雄手里有关谍报网成员的秘密。

0: 我们的联络图，他们并没有拿到手。
1: 方子雄没了，难道这个秘密就永远成为秘密了吗？或许还有一个人知道。
2: 特工是最坚定的革命战士，也跟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可这一切，你永远不能表露出来。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张王牌，
3: 影子是我的王牌。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不对，这里头有鬼。
2: 胡乱，
3: 但是王牌到关键的时候才能。
2: 如果情报泄露跟冯子雄一家有关，那你最好的朋友冯曼娜也会被卷入。
5: 就算冯子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2: 如果你看到水果店挂出绿纸，表示有新情况，立刻联系。
0: 影子和冯曼娜之间的通信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
5: 你根本就不是冯曼娜。
6: 元志，你告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又为什么要冒充我来跟他见面呢？
7: 他是内鬼，他是专门为鬼提供情报的内鬼。他的代号叫影子，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6: 他可以跳吗？
2: 就算冯子雄有问题，
6: 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2: 马上去捕冯子雄夫妇。
6: 你跟你丈夫犯的是通敌卖国罪，
5: 他们是你不是真的。你骗子！骗子！为什么？
6: 这件事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我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吗？
5: 我会像相信我爸妈那样相信你。他要知道他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这儿，
6: 冯曼娜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2: 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
6: 你也太卑鄙了，
5: 我做不到。
3: 你是想看着冯曼娜继续在日本人的利益网被提，
6: 还是让她早点回头是岸？你可以帮她选。
3: 我再怎么不对，你也不是投靠日本鬼子呀！
5: 你不选吗？不过还可以做出选择。
6: 先把骨灰给我再说。
3: 雷彦之，你要出卖我！

人们只会记住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英雄，而你们即使拯救了整个国家，上级也只会在自己的抽屉里为你们准备一枚勋章，而这枚勋章，你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特工工作？因为信仰。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2: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3: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1: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4: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1: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5: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1: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3: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1: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桥是颇具诗意的存在。它是横卧碧波的长虹，是架通悬崖的丝带，是连接此岸与彼岸的神奇纽带。从古老的独木桥到现代的跨海大桥，桥的形态随时代演变，却始终承载着连接的本质。而有一种桥跳出了工人通行的常规，它跨越山岗沟壑，纵横广袤阡陌，让水流挣脱地形的束缚，在高空奔腾不息。它是人类与自然博弈中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更是滋养农耕文明的生命之渠。它就是堕槽桥。

渡槽，一名飞渠过水桥，是桥梁式水工建筑物，通常架设于山谷、洼地、河流之上，两端衔接渠道，将远处水源引至缺水的城镇与乡村，用于灌溉、饮用，亦可排洪、排沙、导流。四川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形地貌复杂万千，西部冰川雪峰与深切峡谷交织，中部是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紫色沃土平铺千里，低山丘陵点缀其间，东部为川东平行岭谷，北部有米仓山、大巴山横亘，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格局，既孕育了都江堰这样的千年水利奇迹，也让水的分配成为贯穿四川农业文明的核心命题。高山阻隔水流，盆地腹地暖湿多雨，而盆州山区与丘陵地带却常年受干旱威胁，天然的地理割裂催生了人类引水上山的强烈需求，也让四川成为中国渡槽桥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0: 川中丘陵的春日，风里裹着麦苗的清香。中江县冯店镇庙峰村的铁脚寨渡槽迎来了四位老朋友。
1: 看一看，耍一耍嘛。我的几个老兄在这儿一起来。
0: 他们的背脊已有些佝偻，脚步却透着笃定。循着半个世纪的老习惯，又来这桥上走走看看。这里是他们年轻时用血汗铸就的水脉。
1: 现在你看，现在回家进路的，你看现在就一个烈士塔，
2: 铁路水塔
1: 啊。
3: 我就读到24，我还没有结婚。现在我已经71了，儿子44。

0: 弟啊，我和他是一年的，我们两个老搭档是一年的。
1: 我五七年生，我今那年只有20岁。
0: 我们今天来打个赌票，我们养老金哪个是岁数活得大？今天呢，天气凉快，院长给我来看哈。我们院长去路上给院长，我们那些老熟人都已经去世了，我们今天我们四个人在这里来嗨一下。
2: 铁脚寨渡槽全长约275米，高约50米，以大条石砌筑，采用桥渠结合的立体形制。上层输水渠承接人民渠水源，将岷江水稳稳引过百米宽的深谷，直抵南部干旱片区。中层为人行通道，连通玉桂村与妙峰村，解决了农户跨谷耕作赶集的交通难题。下层拱洞兼顾行洪，避免雨季积水淹田，实现输水、通行、泄洪三位一体。
1: 因为这个铁脚寨渡槽它是修建1978年，修建成功以后，它是属于我们六七七工程，设计流量是1.5，然后加大流量可以放2个。这个修建的过程中呢，这个条件比较艰苦，基本上都是建台。经过这么多几十年的这个运行呢，还比较安全。接下来我们5月份全港放水的时候，水基本上在这个水面线大概就是1米2左右，我们保证下面老百姓的大量药水。
2: 中江县地处川中腹地，是典型的丘陵农业大县。境内虽有大片适宜耕作的平坝与梯田，但大量良田分布在山冈台地。水往低处流，田在高处挂的矛盾十分突出。山冈上的农田常年受春旱、伏旱侵袭，即便风调雨顺也难稳产，遇旱年更是大幅减产，引水上山成为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
0: 每次我们年轻时候响应国家号召兴修水利，水利就是毛泽东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渡槽就是我们妙峰工程的咽喉，只要渡槽过水，我们妙峰工程就满产满产。
2: 20世纪70年代，人民渠七七工程的推进给中江带来了转机。这项以岷江水润田的骨干工程本是破解干旱的希望，但中江境内沟壑纵横的地貌让水渠在白果乡与冯店镇交界处断了路，长梁子与小湾梁子之间的深谷成为水源流向南部农田的天然屏障。若绕谷凿渠，不仅要耗费数年工时，还会让沿途万亩耕地错失灌溉机遇。而铁脚寨渡槽正是打通这道梗阻的关键。
0: 原来生活也艰苦，现在通过我们辛勤劳动，现在我们的下一代现在享福了。现在这社会也好，国家政策还是一些水利那个是政策还是对的。
1: 我们下苦的流大汗，洗澡睡完熬根肉叶，修这渡槽，像年轻的人根本就晓不得哪么做的。再过20年，根本他在这个渡槽哪么做起，根本就晓不得了。
2: 老人轻抚着渡槽的条石，指腹划过粗糙的石面，那是钢钎凿刻的岁月痕迹。当年修槽全靠人力，没有重型机械，人们扛着钢钎上山采石，把数百斤的条石用麻绳捆住，四人一组抬着走，号子声震得山谷回音阵阵。 近50年过去，渡草依旧稳稳横跨深谷，天水飞渡滋养着两岸万亩良田，见证着中江农业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的蜕变。

0: 春分时节，万物复苏，这是一场天地共赴的生命盛宴。从植物抽芽、动物苏醒，到田野间的农耕忙碌，每一处都涌动着破土而生的活力。
1: 目前那个那些电流电压全部属于正常状态。
2: 正常哈 ，OK。
1: 电机、减氧机，电机、减氧机能够正常工作，具备七倍的条件。一号检修站开始工作。
0: 当中江人民渠济光水库取水口的闸门缓缓开启，清澈的水流倾泻而下，这座库容7971万立方米的水库，通过铁脚寨渡槽等水利设施，滋养着中江南片区17个乡镇、21万亩田地的灌溉需求。田野间，大型旋耕机翻耕着土壤，飞泥四溅。田埂边的水渠里，清水潺潺流淌，顺着挖好的口子，浸润着一块又一块水田。那些尚未插秧的田块灌满了水，如同一面打碎的镜子，映着天上的流云，岸边的绿树，也映着农人忙碌的身影。这就是四川的春耕，没有花哨的模样，只有一双手，一片田，一渠水，和藏在泥水里的沉甸甸的盼头。
3: 这一片就是我们菏泽社的土地，我们这边小麦今年子一共种了1026亩。我们主要今年子选择的品种呢，就是川麦爸爸，它抗刀性好，收获期短，而且抗病性也很好。今年子我们预计我们一亩地可能要收500公斤左右。我们这边的土地主要是小麦和水稻轮作，在小麦收割后呢，我们就主要就是种植水稻。现在我们这边主要就是一个用秧的环节，然后我们主要的水用源就是用于那边的沟渠，灌溉。当我们缺水的时候，就直接走沟渠引用过来；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退过去。
0: 育秧基地里，农人们忙着打理苗床，管护刚抽芽的秧苗，让嫩苗在水润的土壤里扎根生长。待到五月下旬至芒种前，秧苗长至12至15厘米高的肥壮状态，便是移栽插秧的最佳时机。无论是人工手插，还是插秧机在水田里穿梭作业，一株株秧苗都会被整齐栽入大田，为中江粮仓的丰收打下坚实根基。铁脚寨渡槽的诞生，既是时代号召下水利建设的缩影，更是中江人用双手改写农业困境的见证。它让岷江水真正流进了渴望已久的田垄，也撑起了一方人的饭碗与生计。

0: 春日的微远，青山如黛，碧水潺潺。镇西镇的无花果树已悄悄舒展新叶，小小的引头花絮在充足的日照里悄悄酝酿着甜意。
1: 从吃的，从补的，这菜也不太好。而且啊，其他没得果子的，尽量都输了，就留两三个就行了。
0: 无花果产业示范园里，无花果科学研究所高级农业师徐永宁正手把手教果农们管护果树。不出意外，待到六七月，果农们将迎来丰收的甜蜜。
2: 你看这个，
3: 都很饱满，也很硬，果子。感觉上，目前感觉上，这个这批果子都还是非常的好。
0: 威远地处川南，穹隆地貌造就了七分山、二分丘、一分坝的格局。作为丘陵地区的农业大县，威远农业的底气始终系于一条流淌的水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人面临着无解的困境，沱江支流穿谷而过，水源藏于谷底，而三十多万亩农田却挂在山岗台地，水往低处流，田在高处稠，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死结。这样的难题在长湖灌区动工后有了破解的契机。
4: 这个水库是建设于七十年代，是继城市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及农业灌溉聚体的一个综合型水库。这个地方在后面有两个分水闸，是团结区分水闸跟到联合区分水闸，通过这两个分水闸进入两根渠道，对威远县及自贡、大安进行农业灌溉。
0: 作为威远农业的生命线，这个七十年代建成的灌区要将水源引向九个镇的农田，但密布的沟壑成为天然阻碍。有意渡槽与团鱼荡渡槽便是打通水渠断头路的两大关键工程。有意渡槽修在双岔河上，1969年动工，1972年竣工，历时三年，是团结渠上最大的渡槽，也是威远水利的标志性工程。

0: 这就是这个毛主席说这个所谓的是农业的命脉，这个县里头呢就是组织这个修这个水渠，从葫芦口修起出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在扬子搞灌溉，跟这个西安时间的这个用水放那个时候是放得很久，从在扬子这个立夏以前呢，那个立夏那个就开始放着芒种。
1: 有意渡槽全长272米，高41.7米，建筑自下而上分为三层，底层为承重垂桥，三跨结构，每跨20米，高30米。中层为人行桥，跨度4.6米至10米不等，高11.7米。上层为输水渠，保障水流平稳跨越河谷。站在双岔河畔仰望，有意渡槽如一方从时光里拓印出的石质石阶。41.7米的身躯以本地黄姜石为骨，暖调石色与远山近树相融，褪去了人工建筑的冷硬。272米长的渡槽呈优雅的弧线舒展，三孔主跨托举着大小错落的拱券，上圆下方的轮廓暗含着天圆地方的传统哲学，又透着古罗马拱券建筑的韵律感。阳光穿动而过时，光影在石面上织出斑驳纹路，风过其间，似能听见岁月与砖石的低语。这座纯人力铸就的工程，每一块条石都镌刻着汗水，每一道拱券都凝聚着智慧。
0: 石样主要是要石样，这双溪的台石头，这从那地下河头抬上来，抬到那个年里的转过弯里的斜崖当中，有2里趟人，有特这个的抬起上来。抬到这个年马起过后，又是另外的人抬上桥边，
2: 一块桥板有整块，直管都上去，
0: 反正是8-9百斤，
3: 8-9百斤不足，这石子要跟8-9百斤的，你还
2: 抢？

0: 有一渡槽建成后，团结渠的水顺着渡槽跨河而来，炎陵镇、高石镇20000多亩山耕地一下变成了高产田，原本10年9旱的片区一举成为威远水稻主产区，水稻亩产从不足200公斤提升至350公斤以上，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也实现稳产增收，数十年间持续为这片土地输送活水。另一座功勋渡槽团鱼荡渡槽坐落于威远县镇西镇，1973年1月动工，1974年4月竣工，是联合渠的关键节点工程。渡槽全长214米，高40米，同样采用3层结构，基础为横跨团鱼荡水库的单拱坝，高23.6米，跨度40米，2层为人行桥，宽2米，高16.3米，上层为输水渠，高1.6米，宽2米，保障水流顺畅。镇西镇地处威远北部丘陵，虽有大片缓坡梯田与平坝适宜种稻，但渡槽修建前春灌育秧缺水，伏旱保苗艰难，
1: 农民说苦得很，
2: 你没得说一点就完全可以引得到我的点，
1: 那差了就没办法了，就靠天。
0: 农户多以种植玉米、红薯等耐旱作物为主，水稻种植面积不足3000亩，单产极低，那时候村民挑水浇地往返要走几里路，遇着大旱连人喝的水都紧张，哪有闲水浇田。
2: 修这个桥总的上是几千人投入的，实际上反正是基本上都在。
0: 没有机械，村民们就用钢钎凿石，人工抬运。寒冬腊月踩着薄霜上工，夏天顶着烈日砌筑，水泥砂浆伴着汗水把每一块石头砌得严丝合缝。
1: 别拿了铁铁红手老几针深刻就是那铁包裹也大点，然后又没皮的，那就
3: 那一个劳力，一天10分功夫，半斤粮食
2: 38分钱，
3: 38分钱一天。我休假过后嘛，我全靠这个水嘛。
1: 我改变了，改变到那
2: 些。在养殖引包裹，
3: 引包裹那些。
0: 团鱼荡渡槽的建成，彻底改变了镇西镇的农业格局。1.5万亩旱地望天田变身水浇地，春灌育秧伏旱保苗有了稳定保障，镇西镇也逐渐成为威远水稻主产区之一。如今顺着渡槽延伸的渠系，农户们铺设了滴灌管道，团鱼荡渡槽的输水渠与无花果产业园的水肥一体化设施相连，老渡槽里的水适配了现代农业的需求，滋养着万亩果田。从水稻到无花果，从饱腹到增收，渡槽的水脉始终滋养着威远农业的转型之路。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川南泸县的初夏总被长江与沱江的温润水汽裹着，气温比川北一带回升的早几分。芒种前后，一场淅淅沥沥的雨刚过，奇峰镇的华丰渡槽与胜利渡槽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当三溪口水库的闸门缓缓抬起，清澈的活水奔涌而出，顺着渡槽的石渠流淌，再汇入

0: 50多公里蜿蜒的渠道干线，穿过丘陵沟壑，浸润着沿线1.4万亩平整的稻田。田埂上的泥土还带着湿意，田间地头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水田里，弯腰插秧的农人身影错落，嫩绿的秧苗在手中翻飞，转眼就扎根在软泥里。人群中，80岁的易大爷佝偻着背脊，手脚却依旧麻利。裤脚挽得老高，指尖捏着秧苗，稳稳地插入水田里。和往年一样，他总要趁着这芒种的好时节，守着自家的几分薄田，把一年的希望一株株插进这杜草水滋养的泥土里。奇峰杜草群是泸县三溪口水库宝藏干渠上的跨河高架水渠群，全长10余公里，因地处泸县奇峰镇境内而得名，主要由胜利杜草和华峰杜草构成。2019年被国务院核定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奇峰杜草，它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是它有文化价值，有文物价值，有时代价值。它采用中国传统的石工搭桥的这种工艺，这一项这样的杜草也是上千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奇峰杜草，包括的胜利杜草、华峰杜草，它又是泸县杜草的代表，可以说是中国西南这种丘陵地区的水泥杜草的代表。
0: 华峰杜草是四川最高最长的桥梁式杜草之一，因其桥下原有一座清代龙桥干桥，故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干桥。杜草全长1122米，由47个大拱跨、76个小拱跨组成，桥墩上设计有间距均匀的小卷拱，最高跨拱高39米，过水量每秒0.55立方米，是泸县跨距最大、拱跨最多的杜草。作为三溪口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灌溉网络辐射奇峰、玉寺等乡镇，截至2023年，仍有效保障1.4万亩农田的春耕用水。而与华峰杜草齐名的胜利杜草，在设计上更具巧思。它横跨龙溪河，因下游有座雕刻着8个龙纹的明代石板桥罗桥，故被当地人称为罗桥。
2: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座泸县胜利杜草，它是一座国宝杜草，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具体的修建时间是1970年4月。动工1975年7月完工，历时15个月。它全长278米，高33米，桥身全部用石拱承起，有8个大主拱，81个小拱。它的修建是为了解决当时宝藏地区干旱缺水的问题，顶层是过水，下层过人，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用水和出行的困难。在我们没有修这座杜草的时候，我们的下游有一座当地群众称为罗桥的一座石板桥，在风水涨水的季节，就老百姓需要绕6公里才能够过到河对岸。自从有了这座杜草，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到河对岸，有效地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0: 杜草的石面带着山野的粗粝质感，经数十年日晒雨淋，泛出温润的包浆，与两岸的清河、翠竹、龙溪河的碧波融为一体。春光洒在拱券上，石缝里的野草随风摇曳，达成了人工建筑与山水田园最朴素的默契。
3: 为了疏通这个水呀，为了要这个三级河发动那些镇，那啥人为的，像我们那些江宁人说老家也是一河头冲进去，那是也感觉没办法的，后头才请示了县上，来配来这个修治这根杜草。
0: 农业的命脉在水利，以前泸县丘陵地带，河流藏在山谷，田地挂在坡上，没有现在的节水灌溉、跨区域调水。

0: 为了让靠天吃饭的庄稼喝上稳当水，泸县水电局的工程师车福龙经过详细实地勘察与测绘，提出了建设渡槽引水浇灌万亩农田的可行性方案。1974年，胜利渡槽破土动工，1976年，华丰渡槽紧随其后开建。
1: 以我的眼睛老了好多年，就挖渡槽、打沙、挑沙、又打杂，就挖那些沟沟，就感觉烂子。那么老了好多年，抬石头，有没有用啥子机器调？也没有用是啥子，全部是人工来抬。每个生产的好多人抬个大部分都抬石头的，然后每个滚滚车尾那个车子的全部是人工抬起来的。又要做庄稼，又要整耗活，你要整耗活干好多年嘛。修几年像现在的享福，咱哪个不享福嘛？
2: 至于第一张，这个是当时的开工动员会、动员大会，这个就是建设期间的一个场景，施工场景。里面从山里面绕起过来，啊，就全部是当地保障公司的群众。这一张是当时跨河，那么这个宽度比较大，那么修了两个护工，每个两个大工人家修了两个护工的承重。
0: 修建渡槽并非一人一户之力可及，来自周边公社大队的数万民工自带干粮、铺盖卷和工具奔赴工地，不分你我，协同作战。在物资匮乏、没有重型机械设备的年代，他们用钢筋铁锤凿石，用竹木搭建脚手架，用肩膀抬运数百斤的条石，开启了这场与自然的较量。

0: 我们看这个数据上写的有一排字，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将来的幸福，努力吧同志。这句话就是体现了当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种精神。
1: 泛黄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当年的工日食材用量，扉页的每一个字都是建设者们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写照。奇峰渡槽群建成后，3.5万亩农田从此旱涝保收，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如今胜利渡槽、华丰渡槽依旧取水潺潺，滋养着万亩良田，成为泸县鱼米之乡的坚实根基。
2: 像我20多亩地，哈河水一放下就劈了我林，一直种了噻。那么你就不需要哈河要拿水来干了，你还你抽啊？现在这个社会好好的嘛，路、水、电、气，样样都通，你说好不好嘛？
1: 战天斗地，团结协作，这座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石质丰碑，不仅是水利工程的奇迹，更是一座精神的灯塔，是中国农耕文明中人水和谐的生动样本，在岁月长河中持续诉说着川南大地与水共生的传奇。

在麦道伦做的中江，高标准农田里早已换了一番光景。金黄的小麦早已颗粒归仓，一株株嫩绿的秧苗在水里舒展腰肢，整齐排列，在夏风里漾起层层碧波。麦收插秧的双抢节奏被现代农业的高效运转稳稳接续。

0: 挂面村里，陈立亮家里的院落正飘着面香，竹竿上晾晒的挂面银丝般垂落，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是今年入夏后他们用新收小麦粉赶制的最后一批挂面。夏日渐烈，空气湿度降低，挂面易断难存，得赶在暑气最盛前收了这几营生。空气中满是小麦的清甜，也藏着一家人踏实的生计。
1: 我们家其实做了差不多接近50年面条了，其实我认为呢，从有买了很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一个理想，就是我们挂面村越来越好，越可以来多，不管说是做面的也好，不做面的也好，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能更好的助力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
0: 微远的琼龙山地间，此时正洋溢着丰收的田意，连片的无花果树上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熟透的波姬红红得透亮，果皮上泛着诱人的蜜光，看得人垂涎欲滴。这是渡槽活水滋养出的独特风味，也是山野间最动人的夏日馈赠。
2: 现在的话，我们主要在建设一个我们无花果的一个国家级的种子资源库。我们园区内的话，有着就太空育种、杂交育种等一些种子资源。同时，我们也通过无花果研究所，我们自己园区内的一些种子资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嫁接了大概600多个品种在我们园区内。现在国家也在强调一个乡村振兴嘛，农业产业确实也是就是对于乡村振兴的很关键，所以我觉得农业这个就是行业的话，现在也很有前景，现在也是未来就是很具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0: 而泸县奇峰镇易大爷家的猪圈里添了新喜，老母猪刚产下两窝粉嫩的小猪仔，煞是喜人。院子外鸡鸭满院，儿子儿媳正顶着正午的烈日忙活。
3: 一个儿媳妇生媳妇管两个母猫，两个孙女，要10个人，我讲都办事了，好包谷，包谷子上样样，这样子我都会干，还是勤劳致富噻。
0: 麦黄稻绿，猪仔满圈，这就是川南农家最朴实、最安稳的生活。桥本是跨山越水，连接此岸与彼岸的通道。而渡槽这特殊的桥，却架起了水与田的羁绊。这道横跨岁月的天水飞渡，不仅滋养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更传承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智慧。正是这种战天斗地的精气神，让我们在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辟开生路，让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返，把饭碗稳稳端在了自己手里。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4: 从奉天城出来的弟兄就只剩下
3: 伤害已经守不住了，我想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代替影子。
8: 可冯子雄认识影子，
9: 不光在国军里，就是在共党里面也有我的眼线。这是一只飞在天空的大雁，等时机到，他会带着我的东西飞回来。
10: 站长，
11: 咱们收网吧，把冯子雄的手下都召回来，一个一个审，我就不信叫不开他们的嘴。
0: 瞎扯！要是冯子雄玩硬的，死活不交出影子呢。
10: 军哥吧，
12: 你干什么呀你？哎，
13: 小子，想占便宜是吧？哎，
1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3: 行了，行了，行了，
12: 行了，算了，算了，算了。
10: 去客外厅，一定要在渡边之前赶到。
14: 走。
9: 日本人的司令部差点毁一单，不处罚，怎么还给钱？
15: 处座会不会多虑了？
9: 这不合乎常理。教官，你刚才接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6: 燕志，你就别走了，在我家多住几天吧。哦，我倒是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怕我妈担心我。
17: 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又不在别处，在我家。再说了，你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8: 曼娜之前有个从未谋面的男朋友，
6: 他俩一直靠书信往来，约好今晚见面。我怀疑他就是影子。
19: 特别疼。
20: 我记得贝当路那边有家中药店，卖的跌打损伤药特别灵，我买回来给你试试。
19: 哎，柳妈去吧，
20: 在巷子里，柳妈找不到。瞧，我都干了。
1: 好，我也干了。
10: 影子，
20: 三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把我放开！
21: 你根本就不是冯曼的，你为什么要冒充他？
20: 救命啊！救命啊！
1: 醒醒！刚才有个穿西装的、带着个穿裙子的女的，在哪个房间？
10: 站住！别动！别动！
1: 你枪里没子弹了吧？
10: 胭脂所做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真正的叛徒是你的父亲。
19: 不，我的父亲是革命军人。
10: 我们有证据，你只有配合我们，你的父母才能活下来。
1: 冯太太，你被捕了。
6: 你们是诬陷，我要告你们。
1: 没用的，记住，冯子雄要活的，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2: 白先生，
1: 柳妈，我来早了吧？
10: 啊，干什么？
9: 别佩服，
1: 带走。
10: 看好他们，我们走。

0: 我又不是间谍，我又不是情报员，我又不是特工，这一切都结束了。
1: 这件事情一旦开始，就不是你想结束就能结束得了的。冯家虽然被监控了，但从上海站这几天的行动来看，他们并没有对冯子兄弟。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谍报网成员进行大搜捕，这说明冯子雄手里有关谍报网成员的秘密联络图，他们并没有拿到手。
1: 冯子雄没了，难道这个秘密就永远成为秘密了吗？

0: 我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1: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0: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2: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0: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3: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4: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5: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6: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5: 那行吧，走吧。
6: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7: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6: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8: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9: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8: 好嘞，
9: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0: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10: 什么？
1: 走。
11: 先帮我洗洗啊。
12: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3: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4: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2: 开始6分钟，请
15: 各位注意。
16: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1: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0: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7: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5: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7: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工具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8: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9: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不断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多个城渠双圈重点交通项目迎来建设新节点。
1: 我省加快推进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督查移交的信访举报问题已办结5971个。
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各地依托优质乡土资源，拓展文旅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方向，四川持续加密五大片区直连通道，延伸城际交通网络，加速推进交通强省建设。

0: 当前多个铁路公路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1: 近日，绵穗资内铁路穗宁至内江段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项目进入全线建设新阶段。绵穗资内铁路分为绵穗段和穗内段两段建设，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连日高温下，在先期开工的绵穗段，项目团队正加快推进全线控制性工程太和隧道的施工。
2: 太和隧道施工重要点在于下穿绥德高速连接线及曾家湾燃气站。按照施工进度计划，预计今年11月中下旬贯通。
1: 绵穗资内铁路全线通车后，四市将实现一小时通勤。同时，项目将与西成高铁、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绵卢高铁、内自卢段等多条干线铁路连接，进一步完善我省路网结构。
3: 它可以开行在我们川南、川中、川北地区的一个环线，就可以开通从我们绵阳到遂宁、到内江、到宜宾、到乐山、到眉山、到成都、到德阳这么一个环线，对于我们构建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
1: 与绵穗资内铁路连接的成渝中线高铁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桥梁、隧道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无闸轨道、站房工程正加快建设。项目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一小时内可达。
4: 高铁贯通成都、资阳、重庆等地，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区域通行时长，加密川渝高速铁路路网，有效分流既有线路运输压力，同时加速沿线城市互联互通，推动人力物力产业资源快速流通，助推沿线城镇协同发展，强力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1: 铁路通道加速延伸，公路网络也在持续加密。作为川渝互联互通的关键交通干线，大竹至垫江高速公路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60%。在铜锣山隧道建设现场，建设者紧张有序开展施工。铜锣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6530米，其施工进度直接牵动全线整体建设工期。
5: 我们采取进出口端双向同步掘进施工模式，实行分班组24小时不间断循环作业，每天单动双向掘进约6米。
1: 大甸高速预计2028年通车，届时从大竹到垫江的行车时间将缩短40分钟左右，实现半小时直达。
6: 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年内完成18亿元投资，实现路基基本完工。桥梁完成75%以上，隧道掘进过半，同步开启路面工程施工，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夯实基础。
1: 从区域路网到川渝通道，铁路与公路重点项目的提速攻坚，将为四川加快建设交通强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新动能。
7: 日前，省委省政府公开了我省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8: 据了解，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整改任务正加快推进，督查移交的信访举报问题已办结5971个，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进整改。我省构建一加 N 督查整改制度体系，严格落实清单制加责任制加消耗制，综合运用调度通报、暗访督导、约谈、移送追责等方式，上下联动同向发力，高标准高质量推动整改落实。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省开展长江干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项目及非法侵占破坏岸线专项排查整治，常态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持续推进长江黄河流域岸线防护林体系建设，累计修复退化林193万亩，人工造林48万亩，封山育林80万亩，有序推进若尔盖国家公园建设工作，修复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栖息地16.26万亩，推进三江两湖一河标志性水美工程，6个河湖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省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试点建设17个省级近

0: 零碳排放园区，累计培育国家和省级绿色工厂938家，绿色工业园区114个，推动油转电、工转水、铁，新能源营运客货车、巡游出租车保有量达3.6万辆。在污染防治攻坚方面，2025年全省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8.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降低4.4%。345个国考和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长江流域考核断面总零平均浓度较2020年下降28%，累计建设无废城市细胞5000余个，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以上。此外，我省持续完善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监督管理体系，健全资金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努力开创四川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我省各地依托优质乡土资源，上新非遗体验、生态观光等多款文旅新业态，用新体验撬动新消费，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走进成都崇州道明竹艺村，连片翠竹环抱林盘，满目清幽。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道明竹编传承人杨龙梅的工作室里，游客围坐案前学习拉丝绕篾，制作竹制文创，领略指尖匠心，
2: 亲手体验了竹编的技艺，也更好了解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依托非遗根基，近年来竹艺村旅游由观光向度假转型，推出户外徒步路线、主题研学项目，并面向亲子家庭等打造专属体验活动，人气持续走高。
2: 鼓励现有消费场景业态创新升级的同时，整合山林田湖等旅游资源，做好全域游、全时游，强化竹艺村品牌营销，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
1: 在阿坝陶坪羌寨，当地聚力传承羌雕，营造非遗技艺，守护文化风貌。古寨里羌绣体验、民俗展演、山地采摘一应俱全。86家羌风民俗开门迎客，以古建非遗联动山地农文旅，拓宽村民增收入。
3: 陶坪镇紧扣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依托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金字招牌，打造羌族婚恋馆、非遗展示馆等文旅新业态，推动羌文化主题民宿集群建设。
1: 非遗村落依靠厚重文脉留客，而城市近郊则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以新玩法激活田园活力。在德阳高怀村，当地盘活45栋闲置农房，引进65家商户，打造乡村咖啡、植物扎染、山顶书院等17类新业态。全村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吸纳上100名村民就近务工，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60万元以上。
4: 最开始主打是乡村咖啡和茶饮，现在我们还能同时承接团建、研学、会晤和宴席，也实实在在地留住了很多游客。
1: 乡村旅游样态不断刷新，不少村落还依托自然环境发展生态康养游。在南充蓬安，独具特色的百牛渡江奇观亮相嘉陵江畔，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周边民宿、农家乐客流明显增长，小众生态景观正升级为热门乡村旅游名片。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全会部署，持续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融合发展，一手抓基础设施提升，一手抓业态培育，推动特色农业与文旅线路深度融合。
1: 这个暑期，体育赛事也成为激活乡村文旅消费的新引擎。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期间，比赛沿线的乡镇酒店平均入住率达96.8%，较平日提升62个百分点，充分释放体旅融合带动效应。
5: 配套开展了红色的音乐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同步推出景区惠民、农产非遗展销等活动。赛事期间，全线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4000万元。

0: 把非遗变成体验，把生态做成业态，把田园玩出花样，把赛事跑出流量。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的探索正在四川乡村落地生根，游客留下来，产业活起来，村民富起来，融合发展的成果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当前全省电网迎峰度夏已进入攻坚阶段，据气象预测，八月我省还将迎来三次高温过程，电力部门多措并举筑牢供电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全省电网平稳运行，守护生产生活可靠供电，与群众清凉度夏。
2: 宜宾近日日供电量首度突破1亿千瓦时，创下历史新高。当地电力部门提前部署，全力应对今夏电力保供关键大考。截至目前，已累计整改各类隐患300余项，完成老旧设备输电线路升级改造，全方位提升电网抗高温、抗重载能力。
3: 在迎峰度夏期间，我们会针对重载变压器每日晚高峰开展一次特殊巡视，主要对重载变压器、开关柜及线路设备进行红外测温及局放检测工作，确保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夏宜宾新增供电能力57万千瓦，大幅提升全域供电承载力。德阳的各级电力部门也全力筑牢夏季供电保障网。广汉正有序推进110千伏向阳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及配套设施升级，十方组织工作人员下沉农业种植合作社居民小区，对配电设施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并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切实保障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用电安全可靠。
4: 改造完成后，变电站整体供电容量将实现翻倍，能够充分满足向阳镇及周边区域未来5到10年的用电增长需求，
5: 保证我们的大型的种植户他们的灌溉用电啊。主要要巡视的就是我们主要的是农村用户，就我们的配电设备啊，一般是隐患，我们就随时的是要关注到，随时要处理。
2: 眉山清神针对柑橘膨大期的灌溉用电缺口，开通抗旱用电专属绿色通道，及时化解提灌站负荷超载难题，保障果园抗旱保收。在南充、雅安等地，电力部门充分运用无人机技术，强化线路运维，高效应对高温保供压力。南充嘉陵供电公司以无人机对乡村供电线路开展专项巡视，重点排查树障、设备破损等隐患，及时化解供电风险。雅安电力依托飞巡中心对重载线路开展立体化自主巡检，通过后台智能分析系统快速识别发热缺陷，同步联动带电作业队伍实施消缺，实现巡视及发现、发现及处置的快速闭环。
6: 我们持续加密了线路巡检频次，全力稳住辖区供电。
7: 每天在负荷高峰期开展不少于2轮的无人机巡视，并协同带电作业中心，在用户不停电、零感知的情况下，高效完成设备的缺陷处置。
2: 面对不断攀升的电网负荷，广元等地从运行调度、工程支撑、应急备勤等多维度系统发力，筑牢夏季供电安全屏障。
8: 周密制定度夏保供方案，层层压实电力保供责任，大力推行能带不停作业模式，投运18项度夏重点工程，组建应急抢修队伍，备足备齐应急抢修物资，全力保障市民用上放心电、清凉电。
2: 伏天保供攻坚一刻不停，四川电网依托已投运的度夏工程，强化网架支撑，联动调度，加密无人机巡检，备足应急抢修力量，多措并举，稳住用电峰值，稳稳守护用电安全。
0: 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省委12届九次全会对加大金融支农、破解欠发达县域金融人才不足、产业融资薄弱等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为助力欠发达县域追赶跨越，去年10月，省委金融工委配合省委组织部，向39个欠发达县域选派39名金融副县长。目前这批金融副县长扎根基层，成效如何？跟随记者去实地探访。
9: 自驾川西，你大概率会经过这个异域星球甘孜道夫的墨石公园，但是最近啊，我发现这里有一些新的变化。
0: 在墨石公园的出入口，游客来来往往，全国连锁餐饮品牌以及本地特色餐饮、非遗文创门店构建起一条2000平米的商业街。穿过这里，高端私汤客房和高原星空露营基地

0: 正在进行最后收尾，即将面向游客开放，把原先的单一观光景区升级为白天观光、餐饮消费、夜间温泉露营、全天候度假目的地。这是四川农商银行的习翔在这挂职金融副县长后主要攻坚的文旅项目之一。
1: 四川农商银行全额提供3000万的托底性帮扶资金来打造的，我们还构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长效连农带农机制，每年我们会固定给当地的老百姓分红15万元，我们还给这个旅发公司每年有50万的租金，加这个运营的2%作为县域旅游发展的一个创始资金。
0: 聚焦农文旅融合核心产业，金融精准投放持续加力，道孚文旅产业同步获得1000万元级专项授信支撑。
2: 县域的文旅经济的是有效的一个带动，以及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配套的短板，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让老百姓呢就不离开家门，就可以在这个附近可以进行一个就业。
0: 从金融从业者到身兼基层干部，习翔以双重身份统筹多方帮扶资源落地。去年47项年度帮扶任务全部办结，8个签约产业项目按期完成年度建设投资。2026年，他牵头编制全县托底帮扶专项规划，全年36项4张清单帮扶任务全部启动实施。
1: 围绕县文旅、清洁能源、特色产业等常态化的下沉拨排我们企业农户需求，搭建镇银保单企对接的平台，通过平台我们进一步完善牧区的金融服务站点，打通我们线上销售的渠道，让金融红利真正惠及每一名农牧民群众。
3: 现在智慧化养殖系统进展到哪一步了？
4: 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把恒温水槽还有智慧化监测以及我们的一个智慧化称重系统已经完成了。
0: 从四川产业基金选派到甘洛县挂职的金融副县长罗继军，再次来到阿加依村肉牛全产业链示范基地项目现场，正在安装的自动自卫防疫监测等设备将让这座村庄的肉牛养殖告别凭经验靠感觉的粗放方式。
4: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常肉牛吃的饲草加工区域，然后我们这边加工区域的饲草的话有一部分就是来自我们那边今年和四川省畜牧科学院合作引进的一些优质牧草饲种区域。好，同时的话我们还规划了我们的肉牛养殖区域以及我们这边的母牛繁育区域。
0: 产业业态初具形态，群众同步受益，而让蓝图落地关键得靠资金贯穿全链。
5: 依托四川产业基金和甘洛县设立的总规模2亿元的全省首支托底性帮扶专项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计划总投资1.13亿元项目建设。我们协调推动保险托底和补贴激励双管齐下，保费由财政承担大头，农户支出小头。
0: 一系列金融举措背后有一套明确帮扶思路在牵引，在甘洛，产业帮扶为核心，基金支持为抓手，资源导入为突破，治理支撑为保障的帮扶思路正撬动更多金融力量破解县域金融洼地困境。
5: 下一步，我将根据甘洛县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连接政府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有效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搭建镇银企交流平台，以金融手段助力地方解决发展难题。
0: 省委金融工委最新数据显示，39名金融副县长挂职以来，指导银行机构定向开发金融产品38个，推动保险机构开发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品种278个，引导70.76亿元低成本信贷资金支持欠发达县域产业发展。截至6月末，39个欠发达县域贷款余额3429亿元，较托底性帮扶工作开展之初2023年9月末2625亿元增长30.6%。
6: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7: 2026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日前在成都举行，100余名海内外院士专家、高层次科创人才齐聚成都，为产业发展问诊把脉。会上发布了院士专家年度创新成果，涵盖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在聚焦自然科学探索、满足重大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8: 让美好
7: 凉山州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机会清单专场发布会日前在成都举行。

0: 会上，成果找市场，企业找技术两份清单抛出160项技术成果和合作机遇，涵盖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产品的全链条转化通道，并配套政策包，向全国各类投资者和科研团队发出英雄帖，邀请大家走进梁山，激活资源价值，解锁科创机遇。
1: 日前，我国航天大空间 VR 科普科幻剧《星辰足迹·月背之约》正式落地四川科技馆。该剧以中国探月工程发展历程为核心脉络，聚焦月球背面探测这一前沿科研领域，依托权威数据与影像素材，通过月球全景场景复刻、交互科技体验等形式，带领观众探秘月背未知疆域，了解中国航天的逐梦之路。
2: 即日起到9月13号，我省将发放总额400万元的图书惠民券，助力文化纳凉。活动期间，手机定位在四川的用户每天10点可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每人每天限领2张。该惠民券可在全省各类大型书城及中小型实体书店使用，单笔消费满100元即可立减40元，还可叠加部分书店原有优惠，提升购书实惠与阅读体验。
3: 夏日眉山，城乡万物繁盛，城市湿地公园林木葱郁，乡间葡萄喜获丰收，高标准农田绿浪翻涌，游人尽享田园闲趣。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眉山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山水田园新画卷。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 请开始执行。

0: 侦缉队
1: 临时检查，大家配合一下。
2: 我来的钱，
3: 对。
4: 去哪了？
5: 陈亮，
2: 我来的钱，
6: 我俩一起的。
5: 去金安卫做什么？
7: 谈亲的。
4: 你约到什么人？
8: 老婆。
2: 你好，
8: 有亲戚。给金山面种。
5: 陈亮。

0: 是梁和码头都安排的人，抓住了沈金珍，回去就能交差。
1: 共产党就喜欢走水路，上次李尚达跑路，走的也是野码头。这个加油站就是去往野码头的必经之路。抓住沈金珍，咱们在裁缝店死掉的那几个弟兄，就算没白死。

0: 真是胸有情深啊。还是说沈南也是共犯，也要保护
1: 老妈呢？到时候你死了再说。
2: 哥，就送到这儿吧，接下来的路我得自己走。
0: 钱很重要，但你自己的命更重要。以后哥不能照顾你了，自己照顾好自己，遇到任何事儿别那么莽撞了。
2: 放心吧，你也是，少喝酒。你的妹妹长大了，这次真的是要离开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也能去苏区看一看。
0: 我不会去苏区，不会去。走了，
2: 哥。

0: 沈小姐，没子弹了吧？有火口，带回去慢慢闪。今天为了抓你一个人，我又有5个弟兄死在这儿。
1: 一拖五，你知了？
0: 我们会看在你哥沈先生的份上，不太为难你，给你来个痛快的，出来！

小姐，先生他是贵人，那既然有天下，一定会没事的。你说的没错，可是那么大的油罐，凶多吉少，他是为了救我。 之前廖四哥被炮弹炸到的时候，就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但人都没事的。你哥也不会死的，希望如此。谢谢你啊，春明。

0: 我们就去找了老徐。
1: 我知道，我看到。老徐已经牺牲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
0: 他在天上一定会见到自己想见的人的。
1: 会跟我们一起见证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糟糕！哦，
1: 来慢点，哎，我妈把小姐带回屋。
0: 嫂子，
2: 到底怎么了？
0: 嫂子，先生被炸伤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2: 炸伤？
0: 嫂子，你别担心，医生会全力抢救他的。而且先生他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他肯定会没事的。
2: 神经针呢？神经针呢？
0: 我听说他和威尔来偷空了。
3: 沈太太，
2: 怎么样了？
3: 还在抢救中，不过你放心，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
2: 您费心了。
3: 图南跟我说过，他命大，他说小的时候他骑马摔了头，养几天就好了。这次肯定也没事。
4: 你没有先生怎么办？

0: 请问我先让怎么样了？不乐观，局部灼伤不算太严重，但患者的头部遭受过重创，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他的求生意志了。哎呀，这么严重啊！怎么会这样？谢谢。哎呀，谢谢。谢先生，谢先生，谢先生。
1: 何南，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0: 干什么？住手！干什么？还现身找吗？

沈太太，别着急，事情已经这样了，让我来想办法。你放心，我一定有办法。

0: 哥，
1: 医生怎么说？
0: 不确定能不能醒过来。
2: 大哥，这事儿怪不得咱啊，他协助共产党潜逃，咱们还没找他算账。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甚至一度我认为你是对党国最忠诚的人，但是你妹妹就潜伏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发现吗？我到底说你蠢还是瞎？
2: 又蠢又瞎。
1: 看好他，别让不相干的人接近他，他的命目前还很重要。
0: 是。
3: 哎呀，老天有眼呐，沈图南你也有今天。好，太好了，写信。
1: 宋先生那边不好交代。
3: 交代个屁呀，他妹妹是共党，就凭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何况他还可能侦缉队抓捕共党，
4: 这说明什么？
3: 他也可能是共党。把他扳倒，拿下洋行，我们在上海还有什么难事？这次一定要往死里干，绝不能让他翻身。

0: 哎，我来看我先生。对不起，病房入住的是嫌犯，没有您队的允许，任何人无权探视。让开！怎么着？你想硬闯是吗？队长。
1: 不好意思，您可以进，东西不可以。
2: 输也不行吗？

0: 山东南被拿下，他早晚被卖到朝天堂的去。我说老子今天抓了。
1: 你要有这点闲钱，不如留着，让你老娘享两天福。
0: 是是。
2: 罗芳与匈奴，乌桓联兵，朔寇边，帝前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至飞虎道，筑亭帐，修烽燧，焚与匈奴、乌桓大小数百战，终不能克。上诏窦融由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当时宾客相随，驾胜千里马、牛、羊、披野，及至邺城门上应寿，召请使者皇后应寿，引荐赏赐。
3: 这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4: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革命根据地，嗯，这时候就应该以歌言志。可惜我不会唱。
5: 我会唱，但我就怕你们不敢听。
4: 你唱。

荀在荣寄中牧，又以梁鹏为太中大夫，孤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孤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土多不修剪操，居县者不盈数月，折纸封机。奋在这四年，历险清简，被众人所笑。

娟娟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资治通鉴》，那是教人做官的书。你常说中国再不改变就完了，所以你要做官，你要救国。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不犯傻，不退婚，强行阻止你出国留学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家人现在会更幸福？

还说过，你说要带我们一家人去环游世界。你答应过我的，你也答应过小云儿。你这个人我知道的，你一向是言出必行，你从来不会骗我们，也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图南。

0: 说明我们已经到了赣南，很快就要到了，石小姐。以后不要再叫我沈小姐了。从前那个大小姐沈金珍已经不在了，现在是加入到革命中去的沈金珍同志，叫我金珍就好了。好。金珍姐，你在共产党里算大官了，你有什么事吗？
1: 你要是说话好使，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梁思科在哪个部队？
2: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说到了苏区之后，请我们俩吃好吃的。

0: 金真有消息了吗？
1: 没有，他跟若兰一起走的。金真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你知道吗？
0: 在德国的时候吧，他有几个学哲学的朋友，他们中间一定有人是共产党，这事怪我，该对他多善而行。
1: 加入共产党没什么不好。
0: 此书你说什么呢？
1: 国民党干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伤天害理的？
2: 一个建设库券，坑了多少老百姓？虽然现在报上不登了，游行也没了，
1: 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有杆秤。
0: 所以啊，我们得更努力才能挽救回国家的声誉，得更努力。有话说。
1: 他们已经把你免职了。
0: 他们是谁啊？谁做的这个确定？
1: 政风处，还有，
0: 还有谁啊？
1: 宋先生。你出事之后，所有人都巴不得离你远远的。宋先生为了保你周全，还在报纸上登了你的讣告。
0: 为什么？
2: 因为竞争。如果宋先生不这么做的话，我想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0: 所以就等我讣告吧。我沈图南现在就是一个死人是吗？我沈图南是个死人是吗？我是……
2: 听我说，图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图南？你等一下，我去叫医生。
3: 喂，头痛了。是这次脑部受到重创引发的器质性病变，
1: 还能治吗？
3: 请国外的医生做开颅手术，但风险非常大，我个人不建议做。
1: 开颅的话会有后遗症吗？
3: 可能会有，一旦情绪激动就会引发头疼，年纪越大症状越严重。
1: 医生，还有其他办法吗？
4: 回家，
5: 你不能出去。
6: 我要出去，
7: 我要出去。
5: 没有康处长的命令，你出不了。
6: 你回去告诉康爷，我沈图南现在就是一死人，对他没威胁，他怕一死人吗？让我出去。
8: 回去，别拉我。
1: 谢谢医生。
2: 图南，我干什么？图南，
6: 我想回家。
9: 你怎么看？
10: 我认为让他回去不是不行，总关在医院里面不是个事儿。
9: 让他回去就不好监视了。
10: 讣告都发了，沈图南彻底完了。
9: 未必，宋先生很看重他，等他恢复了，搞不好再给他个机会。
10: 康爷，沈图南的妹妹是共党，他的学生也投了共，都这样了还能有机会？
9: 你的教官也是共党，跟你亲如父子，我不照样也给了你个机会吗？

算了，不管他，让他回去。这个死人而已，以后再跟咱们找麻烦，就找人做了他。哼，反正沈图南已经死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哭了呢？哭了，是爸爸不好啊！爸爸让你跟妈妈担心了，抱歉。
1: 爸爸坏，爸爸不乖，但是爸爸我好想你啊！
0: 爸爸也想鱼儿。不哭了，鱼儿。

0: 哎，三位看着不像本地人啊，来这儿投亲戚还是做生意啊？
1: 这位小哥，我们坐船，你撑船，问这么多干嘛呢？
0: 姑娘，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2: 我们就是江西的，来投亲戚。
0: 投亲戚啊？
2: 对。
0: 到了码头都是荒滩，没有人家啊。
1: 没人家哪来的渡口？你又撑了哪门子的船呢？
3: 船家，我们要下船。
1: 哎，你下船！你给我靠岸，听见没有？快，给我靠岸！
4: 秦总，
1: 拉他！秦总，我是王，压着腕，避着火。这位爷横在哪个山头啊？
5: 废什么话！
4: 拉他！
3: 有话好好说。
4: 干啥呢？
1: 这懂不懂江湖规矩啊？你是青帮的，还是红帮的，还是哪个堂口的？
5: 什么青帮、红帮，我什么都不是。
4: 带走！
0: 哎，老宋，
6: 行啊，老孔，又抓到白狗子了。
0: 仨，还有俩女的，昆明党这回是真急眼了。
7: 这位同志，您是红军吧？我是地下党。
0: 拉倒吧你！你们刚才付钱坐船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国民党发的关金券，只有像上海、南京这种大城市才流通，你们怎么会有？还有这女的，跑江湖的，刚才居然跟我对切口。
8: 我以为你是绑匪，不对切口，白白等死啊！
0: 老实点儿。
7: 这位同志。我姓沈，名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上海党组织遭受了重创，我们是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过来的。
6: 那你们有介绍信吗？
7: 有。
4: 别动。
7: 淑苗。
5: 淑苗，快。
0: 哎，放开！我看他有什么能耐。
7: 保我一下。
0: 过来。老实点儿，
4: 别动！
7: 哼，实在抱歉啊，山里的雾气大，又下了雨。不过麻烦你，同志，您赶紧跟组织汇报一下，核实一下我真实的身份。
5: 别，你就接着别。
9: 走吧，
10: 我俩确实不是共产党。
9: 这么快说实话了？国民党派你来送死，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7: 他们两个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曾替组织执行过重要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待我核实身份之后，我会向组织如实的汇报情况的。
6: 行，不过在身份核实之前，免不了委屈三位。
7: 理解。
5: 哎呀，废什么？

0: 这么多废话呀！带走，
1: 走了，走。
2: 先生，对不起，他们清空了您的办公室，我把您的东西都拿回来了，都在这儿了。
1: 坐下，
2: 坐下聊。
1: 我这事儿对你有影响吗？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您都失势了，我要能好到哪儿去呢？
2: 如果他们给你使手段的话，你就告诉我。不行，换个地方，我在金融界还是有些朋友的。
1: 您就不想再争取一下吗？
2: 争取什么呀？竞争是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宋先生肯定是想保护我的。
0: 柯委员长一定不同意。这事儿让宋先生已经很被动了，我不能再要求什么。而且我最近听说，这孔先生一直要求他尽快交出央行的管理权吧。狗咬狗罢了。
3: 孔云，不许这么说话。宋先生和他们不一样。
4: 先生，您当时受了重伤，他不拦着康少杰，反而主张发讣告，安的什么心啊？
5: 先生，邓处长来了。
3: 朱大兄。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这病房啊实在是没法探视，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来看你。恢复的怎么样？
4: 我没什么大事儿，太客气了，坐，坐下说。宋云，哎，
3: 行里边还好吧？你不在，能好到哪儿去啊？不过最近康爷可是一直都没闲着，四处活动，就想把你通共的这个罪名给坐实了。多亏了宋先生。 亲自去找委员长出面担保，不过也只能保住你一条命。条件是，对外宣布你已经过世了。
0: 他们就是想彻底断了先生东山再起的机会，多大仇多大怨啊！
4: 我走之后谁接我的班？还没有宣布。不过，据传言说是孔先生的外甥，这个人我见过，表面上忠厚老实，实际上精明狠毒。
0: 要让我看呀，今后这央行恐怕就彻底的姓了孔了。
4: 姓什么不重要，我最担心的是咱们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打下的好的基础一朝丧尽，央行真的成了某些个人敛财的工具。那是必然的。你的这性格走了也好，免得在这儿再受无能气。
0: 生点气不怕，我是替委员长抱怨。
4: 你说身边怎么尽是群枭雄？哎呀，
3: 那是人家的家事，咱们呀就别过多的操心了。
4: 那以后我就做闲云野鹤吧。欢迎邓处长还有丛云，你们以后都常来，咱们就喝喝茶、聊聊天，不谈公事。
3: 好。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前你想走，他们不让，这次刚好是一个脱身的好机会，是好事。
1: 是好事，至少我不用昧着良心给他们做脏事了。我现在呢，说实话觉得自己解脱了，有那么一点失落，但是更多的呢是轻松。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们到国外生活吧，反正你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替罪羊，那倒不如我们带着小鱼儿去国外，去德国，去英国，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去哪儿我都可以。
1: 德国不行，现在不太太平。
0: 英国？
1: 英国晒不到太阳多压抑啊。
0: 那就去法国。
1: 哪儿英国的？英国呢，教育条件好一点，大不了每年我们去一趟法国，去尼斯钓鱼，去波尔多摘葡萄喝红酒。
2: 太好了。

0: 哎呀，想不到你们还真是自己人，都打查清楚了，上海方面的回复已经到了，之后我亲自护送你们去瑞金。
1: 太好了。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连征，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下属特别连长。
2: 幸会，
0: 是我幸会你，魏如来，我可等你好久了。
3: 你知道啊，
0: 我早就听说过你，央行职员，金融天才。
3: 啊，我还是个小助理。
0: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你可是我们这现在最稀缺的人才，我们行长一提到你，都忍不住流哈喇子。
4: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副连长宋武田，绰号宋经理。
5: 热烈欢迎三位来到苏区，今后啊，我们就是同志了。欢迎。
0: 你应该就是沈进真，兵工厂资深工程师。
1: 您知道我？
0: 没有。不过我们上头说了，你是技术人才，比金子还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是。不是人才就不搭理呗。
4: 刘春苗。
1: 嗯，你知道我啊？
0: 名单交上去以后，有人第一时间就认出你的名字。刘春风同志已经牺牲了。
1: 什么时候啊？
0: 上次反派交战一桌，他和两个敌人同归于尽。临终前有遗言，托我们转告给你。若来很好，也很适合你，叫你不要骑驴找马。
1: 你瞎说！
6: 啊，金真姐。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您要找的衣服拿来了。
1: 谢谢王妈，放这吧。
0: 好。
1: 怎么了你？愁眉苦脸的。
2: 你说委员长吗？亲任总司令，调了近40万国军，并且还从德国请了军事顾问团，这还是打不过连几支枪都没有的红军。我就想不明白，这红军是铁打的吗？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后勤供给。你说共产党在赣南就那么点地盘，他们靠什么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了，我们的未来也不在这儿，
2: 我们的根儿还在这儿。你说说，这次失利又给红军送去那么多的枪支弹药，你说他们地盘没缩小还扩大了，这长此以往，共产党一定会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1: 你着急你生气没用，他们自己不争气赖谁啊？
2: 就是不争气。
3: 送到根据地了，我就先回去吧。都已经到家了，我也该回去见见我爹了。回去。
4: 要回你自己回，我不回。
5: 若来，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谈。
3: 我现在就是万念俱灰。本想着在央行能有所作为的，但是做了这么多，什么都没做成。阿文死了，周一疯了，我现在被通缉着，连你哥他也……反正我不想跟金柔有任何的瓜葛了，我回家了。
6: 回家。
4: 回家住。回去。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7: 大明，你自己弄，
6: 外面的百姓打起来了。
4: 我进去，春苗，别冲！
6: 哎，大爷好，大爷好！
2: 哎，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是怎么了？金振同志，
8: 雷鸣同志，
2: 欢迎你回来啊！一路辛苦了。
8: 不辛苦，不辛苦，好久不见。
2: 你们这是怎么了？
8: 哦，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雷鸣同志，这位是魏若来。
2: 央行的魏若来，
9: 嗯，
2: 对，就是他，
9: 他来了又想走，他媳妇儿不干了。
4: 哎，我可不是他媳妇儿啊，我俩定的是娃娃亲，早就废亲了。
2: 你为什么绑着人家呀？你们？

0: 哎，武成娘，他就跑了。你也知道，我们行呢，确实是需要魏先生这样的人才，但前提是，他得自己愿意来啊。我们不能违背他的意愿，逼着他为我们做事，对不对？来来来，快点松开。狗哥仔就是胆子小，得打他两顿他就老实啊。
1: 没疼了吧？
2: 没事。
0: 魏先生，欢迎你啊，一路上辛苦了。
2: 你来都来了，到屋里坐一坐，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行的大概的情况。来，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归心似箭，我想先回家一趟。
3: 哎，楚娘，楚娘，
0: 你要回老家？
2: 对，我哥是地下党，在上海做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爹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去先告诉他们一声，再补办个丧事儿。
0: 也对。
2: 死者为大，那你先忙。忙完了，你要是对我们还感谢去，我们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0: 谢谢。科长，组长要走了，咱们不需要他了。
4: 当然是需要，可是瞧你的瓜不甜。
5: 我去送送他。哎，好了，算了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若来，
2: 对不起，
5: 没关系。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们是不会想破你的。我送送你吧。
2: 老徐在牺牲之前跟我说过，说苏区需要我，要我来闯一番天地。所以我相信，共产党有朝一日一定能够闯出一番天地的。只是我对我自己还没有信心。
5: 为什么？你是个金融天才，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哥总是夸你。
2: 可他自己也失败了。我之前以为。 金融能够报国，可是经历了这么多，我才发现一切都是错的。我定制的政策、出发点，一切都是好，可最后都酿成了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南京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金融。所以，你是需要时间反思，理清思路。对，在我理清之前。
5: 我不想再动金融了，免得坑人。好，那你慢慢想，不着急，等你哪一天想通了，我们随时欢迎。
2: 春明，我就送到这儿了，千万不要再欺负狗不仔啊！知道了，姐。那我们走吧。
6: 战争乃政治之延续，经济乃政治之根基。今赤匪猖獗成灾，国军屡次围剿失利，非战之罪也。必须左军事围剿，以经济之角，方能与赤匪以彻底打击。而经济围剿重中之重，既防输入，更防乌纱输出。
7: 乌纱贸易之所得，系赤匪苟延残喘之生命线。一旦切断，则赤匪经济命脉被连根拔起，内外交困，定不攻自破。
8: 你怎么起来了？
7: 你怎么了？还是放不下？
8: 哦。
7: 是在这边策论关于剿共的，想在走之前呢，再给自己一个交代。
8: 以前我总觉着大丈夫应该成就今天伟业，胸怀天下，做出一番事业。但我现在宁愿你的胸怀渺小一点，小到只能容得。

0: 下我，轮得下这个家。
1: 慈叔，你的想法呢？我既理解又支持，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放心吧。
2: 什么算数？
1: 算数。

0: 坚伯伯，你爹，坚伯伯，
1: 爹，爹，
0: 兰博，是我，我和若兰回来了，
1: 爹，回来了，
2: 若兰，
1: 慢点，爹，
0: 慢点，小心，小心，小心，
3: 若兰，爹，若兰，爹，
4: 是你吗，若兰？终于回来了，想死爹了，若兰。
5: 回来了，回来了，爹。
6: 若兰，到家了。来来来，歇会儿。

0: 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在上海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一个人是怎么死的呀？
1: 被人出卖了，但是我最后把那个人给杀了，替我哥报仇了。
2: 杀人了！
1: 不光杀人了，在上海还被通缉了。
0: 爹，
1: 你放心，我回来之后就一定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去了。
2: 你被通缉是因为杀人吗？
1: 不是，南京政府发行空券，坑了老百姓。我把黑幕报了出去，后来国民党想要枪毙我，在枪决的时候是共产党救了我。
2: 如来啊，这两件事你都没有做错，报血仇天经地义，为老百姓出头也是男子汉所为。看来这几年的书没有白念。
1: 爹，
2: 若川啊，若川。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不走了。
0: 打算做点什么呢？还不知道呢，
1: 但应该不会跟着我爹去耕田了。哎，当账房有兴趣吗？
0: 账房？
1: 我有一个兄弟开了家商铺，他那需要一个管账的。
0: 我想一想吧。
1: 想好了，让春苗告诉我一声，我来给你牵线。
0: 哎。

0: 你跟狗狗仔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0: 你俩的关系啊？
1: 我们俩退婚了，他爹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说狗狗仔写信回来要来退婚，他爹不同意。
1: 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
0: 就你这个德行，狗狗仔一表人才，你上哪去找去？
1: 井冈山。
0: 胡说啥呢？你不要命了？
1: 咱们村有胳膊有腿的都去当红军了，就你们几个那老古董还活在那旧时代。
0: 信不信我揍你啊？
1: 你敢？你要是敢揍我，等我回头当了红军，我就带部队回来。
0: 你还敢带部队回来？你看我打不打你？你看我打不打你？你这个不要命的，你这个不孝顺。
1: 你打呀你！
0: 你带部队回来？
2: 海山叔，海山叔，哎呦
0: ，狗狗仔啊！哎呦，
2: 我想好了，我愿意去作证。
0: 哎，那好啊。明天我就去安排。
2: 好，
0: 来来来，哎，坐。
2: 不，坐了，不坐。
0: 哎呀，坐嘛。来，坐。春苗，重新沏壶茶。哎呀，听说你在上海混得不错啊，为啥要瞎折腾呢？
2: 也没有混得不错，就是瞎混的。
1: 谦虚什么呀？什么瞎混呢？混得连大户人家的闺女都看上他了。
2: 刘春苗，
1: 叫我干嘛？我也没有瞎说，人家大晚上的拎着礼物去给他送东西，姑娘长得特别漂亮，气质又好，以前在德国留过学，高级工程师，会开枪，会开车，还会弹那个什么钢琴。家财万贯呢，那为了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2: 说什么呢你？
0: 他说的是真的？
2: 确实有这么个人吗？啊，
0: 同了，难怪你要写信退婚。
2: 反正说我不是
1: 你。那他为什么舍命要救你啊？那当时在你家的时候，他还想用50大洋让我滚蛋呢。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他呀，那人家对你绝对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发现他跟你说话那语气都要比平时要温柔吗？我呢，我又丑又穷，我配不上你魏大才子。
0: 狗狗仔，既然你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们就不耽误你了。春苗，
1: 哎，
0: 送客。
1: 好，你走吧。
2: 百山叔，
1: 你走，
2: 听我解释。百山叔，
1: 你配不上你，你去找你的沈小姐吧。

0: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2: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2: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
4: 记住了。
3: 记住了。
5: 若来哥，
6: 你是？
5: 我是方林啊，我小时候就住你家隔壁。
6: 方林？
3: 哦，你都长这么高了。
5: 我最近在铺子里帮忙，跑跑腿啥的，有啥需要你随时吩咐。
3: 好，好的。
5: 那我先去忙了。
3: 啊，去吧，去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沈建真，他可是留德深造的高材生，组织上派来的。
2: 同志们好！
1: 大家热烈欢迎！
3: 咱们宣布一下啊，沈建真同志已经被组织上任命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特别联络处理人。
1: 啊，
3: 你还是救命！
1: 这
3: 你们
1: 是
3: 什么？
1: 你们救命！别笑。
4: 他可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多次参与到上海的那些工作，可以说是谨遵指示扎实，任务经验丰富。
1: 大家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
5: 请教谈不上，咱们多多交流。
6: 我也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也请各位同志多多指教。
7: 哎，沈教练，你从兵工厂来，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吧？要不多被展示展示好不好？
8: 魏大哥，这是我刚从树上摘的，您尝尝。谢谢啊。嗯，好吃。您要是吃得惯，以后我每天给您摘。
7: 不用了，你忙你的活就行了。
8: 最近也没啥可忙的，到处打仗，生意不太行。
7: 那，你不读书吗？
8: 没钱，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哪有钱交学费啊？
7: 嗯，你识字吗？
8: 还行，以前跟先生学过几天《三字经》《弟子规》。
7: 你背给我听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剩下的我都忘了。没事，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我教你吧。我想学算术了。为什么？学会了，以后帮家里看账。
8: 省得我爹总没那些房贷的坑。哦，学算术的话要从加减法学起。这样，等我吃完饭，我教你好吧？好，太好了。那你慢慢吃，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我说，我去帮你做。
7: 不用，不用，去忙吧。
8: 好。
9: 全真八十，哇！
7: 别追我，又没事。好了。

0: 这个孩子，你们把他放了吧。你谁呀？我是他的邻居。我让他债主，他父亲欠债还不上，只能拿他抵债了。走。哎，
1: 等等等等，他欠了你多少钱？
0: 还得起吗你？
2: 本来就金老师的呀，才一年不到，利滚利就到了100多块，
0: 你们太坑人了。
2: 借据上都写明了，权贵你当初别借呀。
0: 按上了鼠印，就算你告到南京政府，这钱你还得还，一分也不能少。走，
2: 等等，别抓人，不是，
0: 我说
2: 别抓人，
0: 走，
2: 别抓人，
0: 走，
3: 快点走，
0: 走，
3: 快点走，
0: 不要动，
3: 金老师。

0: 晚上没动筷子啊，所以请问你啊，没有，想上海吗？
1: 也不是，爹，你放心吧，真没有。爹，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0: 看我。
1: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欠了钱，我想帮他。
2: 谁啊？方玲。老方家，那你就别帮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娃，她自己身体也很差，你借钱给她，她永远还不上了。
1: 但是她会算账啊，以后也可以做个账房啊什么的。
2: 哪有人会要女账房呀？爹劝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爹。
2: 毕竟是共产党，真要半天，
3: 半天。

0: 回首即是红军，大山是水，巍峨胜利，不怕艰难，不怕危险。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2: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1: 苏维埃政府万岁！
2: 苏维埃政府万岁！
3: 乡亲们，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我正式宣布废除一切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制度，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简单点说，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好，咱们该关的关，该闭的闭，为乡亲们讨回公道。
4: 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会有更多的亡灵。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
5: 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6: 只需要你去创造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7: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繁荣、自信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饿，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爹，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他们非常需要我，在苏维埃国家银行需要我这样的金融人才，而且我在瑞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 怎么想通的呀？方玲那个孩子被高利贷活活逼死了，
0: 这事要是放在上海和南京死了也就死了。
2: 可是今天共产党帮他出头了，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共产党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
0: 刘磊，别问你，你不是说不想再搞什么你说的那个金融吗？那是以前，但是我现在想通了，金融它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更甜的梨。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0: 王来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呢，成立于1932年2月份，首任行长是由毛泽民同志担任。我们苏区办银行啊，先是从东部平民银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再后来跟闽兴银行合并，组建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历史居然这么清楚。 之前有人让我做过一份报告，我查阅过一些资料。那个人是沈图南吧？他是个大财啊，可惜是投错了阵营。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意志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我真希望他能够来苏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1: 希望如此吧。明大兄，你怎么来了？
2: 我带委员长来看看你，你这气色不错，看样子是完全恢复了党国之心了。
1: 里边请吧。

0: 恭喜图南兄啊！委员长看过你的雄文，论对赤区经济围剿之战略后，如获至宝。尤其是你将切断供能的乌沙角一线作为对赤区经济围剿第一要务的建议，表示完全认同。所以，想委派图南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
1: 全推行经济围剿战略，这实施大计。燕大兄啊，我也实话实说，图南呢是戴罪之臣，那篇策论，我只是在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呢，最近我想带着全家去英国生活，实难从命了。

0: 这是明代忠臣于谦上朝时用的伙伴，委员长让我转赠予你。时局纷乱，委员长知道。身边的某些人非但帮不上忙，只会添乱。可是现在处理他们，那时局会变得更乱。不处理。 又会伤了忠臣良将之心，
1: 委员长知道我委屈，
0: 岂止是这样？当初你受伤昏迷的时候，委员长也很痛心，在花台独自坐了一个晚上，回房就寝前叹了口气说：“于谦个性刚直，遭人记恨，为君者。若是连这种忠直之臣都护不住，那亡国也是活该。”之后。 便让我找了这块护板给你。你在出事之后，若不是委员长做主，康少杰怎么可能收手？毕竟你妹妹是攻占的，就这一条，你们全家也休想擅闯。

心爱京城这四个字是黄埔校训，韦院长亲笔授书，这意味着什么？他把你当自己的门生看待，涂南兄，你要珍惜机会。

我不对，别这样，别这样，子舒，别这样。去英国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小鱼儿的学也已经退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明天不跟我们一起走。

0: 国难当前，我真的走不了。此中你跟我去了德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德国？去学强国之道。我沈图南这辈子注定要以身许国，你听懂了吗？
1: 以身许国，你要以身许国，可是你就是我的国啊！你拿小鱼儿当什么？你拿我当什么？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5: 从英雄到叛徒，

0: 我们不想离开你，否则我每天都会哭醒的。
1: 咱们之前说好的，不管去哪里，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你在哪儿，那就是家。还不拿箱子？你以身许国，我以身许你。你不复国，我自然也不会负你。
2: 回去了。

0: 领导啊，沈图南带着全家跑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早上。
1: 没有人拦吗？
0: 不会是他带着全家去投共了吧？前两天委员长的侍从官找过他，谈的什么没人知道。但是沈图南很有可能被南京委以重任。
2: 何主任呐，是我，您有什么吩咐啊？对对对，表现不错，也挺能干的。这个没有什么不方便，我马上安排他过去，请您放心。
0: 又出什么事儿？怎么了，康爷？你去南京活动了？活动什么？刚接到通知，派你去江西剿共了。真的？你很愿意去啊？
2: 如果能去，那是最好的呀。江西可是剿共前线，立功也容易，那对仕途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0: 共党把江西闹翻了天，你这时候过去。
2: 还能回得来？为了党国，乔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这件事情的安排你早就知道了。跟着我们发大财不好吗？康爷，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您就算是给我一座金山，也比不上我亲手抓到一个共党来得快。
0: 想去就去吧，
2: 到了江西，多多立功，说不好哪一天我们就在战场上重逢了。嘿嘿，
0: 去吧。
2: 康爷，我想带文彪一起走。
0: 不行，
2: 他是个傻子，他会给您闯祸的。
0: 他是不是傻子，闯不闯祸由我兜着呢。
2: 你有什么关系啊，康爷？乔松，拿脑袋当什么人呢？康爷，乔总只想为党国做点实事，此次去江西，你有任何的指示，乔总一定全力配合。康爷。
0: 起来吧。

于老啊，对，是我。沈图南这边出了点变故，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啊。

0: 你看看你，我看看你，我们就是路过，顺便看看你，看完你我可以回去了。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瞎想，回去吧。
1: 你要离开上海？
0: 你怎么知道？下午有个姐妹，看见你去京师百货买旅行箱。我要去江西剿共，明天一早走。多买张船票，我也去。
1: 不行。
0: 少废话，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打电话给南京举报你卖大烟的事儿。
1: 我是去江西剿共，不是去游山玩水。
2: 去江西，九死一生。我不想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0: 总体你好，
1: 你好，
2: 早，
1: 早，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雷鸣同志，您找我。若兰，你的任命书已经批下来了，是行长亲自任命的，
1: 让你担任总务科重要职务，协助我的工作。
2: 是。
1: 以后好好配合。
2: 好。
1: 还有一件事情。

0: 是为爱国家银行总务科韦若来，您帮我叫一下沈教练吧。
1: 赵队，若来，
0: 是教练。
1: 你回来了？
0: 对，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入职了。
1: 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
0: 想清楚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而共产党在江西信用非常的好，大有可为。那真的是太好了，
1: 你有信心就好，为你感到高兴。怎么了？还有事儿啊？
0: 有事儿就快说，别婆婆妈妈的。这是雷明同志给我的，看一下吧。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0: 为师吗？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沈师在上，受如来三拜，日后定会努力，不负师恩。

0: 南昌行营剿匪军，欢迎图特派员莅临赣州。
1: 你好，
0: 拿枪。
2: 妈妈、爸爸，我们要在赣州玩多久啊？
1: 赣州有很多山，而且景色很好，我们可能会玩很久，好不好？
3: 跟上海没法比，得去你了。
4: 不会啊，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和我小时候住的家很像。
3: 真的？嗯。
4: 来了。
5: 这么好的景。
6: 先生，先生，
3: 先生，
7: 怎么了？
3: 我刚在车上听他们说，林乔松也要来江西，空降过来的，这两天就到任了。
7: 看样子南京方面还是不太信任我，派一个有过节的过来盯着我。
3: 嗯，怎么办，先生？
7: 现在赣州的武装力量呢，都是在粤军旅长钱锋石的控制之下。粤军陈济棠他不会听委员长的，那这个钱锋石自然也不会听我的。现在林乔松过来了，也不是不能合作，各取所需。
8: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
9: 大哥，咱为啥非得去江西呀？
10: 不想去也得去。
9: 跟着你，我去哪儿都行，真的。就是，我没悟出来。你说咱在上海好好的，又有地位，又能赚大钱，干嘛非得去江西拎着脑袋剿共呢？
10: 我说你是个弱智，还真没说错呀。你觉得卖大烟还能卖多久啊？
11: 出了事儿，他们有人帮，咱们呢，死路一条。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建设库缺，那些跟他们关系好的银行，哪一个不是被他们坑得倾家荡产？有的连家人都保不住。
9: 是啊。
10: 那你现在还想卖大烟吗？这次你可以放心，
11: 我的职位是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我们的任务是搜集窃取共区情报，行动中可以抓捕所有可疑的人，配合正规军与共军作战。
9: 多少枪？多少人？
11: 何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全力配合。

0: 特派员的经济围剿战略，所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有任何战事，随时补齐，枪支弹药应有尽有，
1: 这是好事啊。
2: 不过，江西是共党的大本营，
1: 光有枪好像还差点意思。
3: 我在苏区有一颗案子。

0: 江西来，长得还是这么阔气。
1: 先生您请喝茶，我们家先生稍后就到。
0: 好。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林乔松向您报道。
2: 坐。
3: 是。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这在千里之外的赣州咱们都还能又遇到，这得是什么样的缘分啊。哎呀，
0: 这个缘分啊也是林某主动向上峰请缨争取过来的，不容易，能跟沈先生合作那是林某的荣幸。
2: 沈图南呢已经往生了，我现在姓图，图南深，湘西人。
0: 疏忽了，临行前何主任特意叮嘱过我要为您保密，不过图特派员请放心，此事只有高层才知道。
2: 那就好。那林队长啊，接下来你是要一门心思盯着我呢，还是为党国做点实事啊？
0: 冲突吗？
2: 不冲突。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儿。
4: 接下来呢，我打算把赣州的这些豪绅全部拿下，
2: 你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0: 只要是对党国有益的，林某随时听候图特派员的调遣。
2: 好，就等你这句话。
5: 哎，对了，秦队长，这新来的特派员您熟吗？
6: 诸位，
2: 诸位，闪光，我这还晚来一步，见谅。
5: 坐。
7: 特派员可是钦差大臣呢，比任前锋时，还望特派员多关照。
2: 钱旅长，您千万别这么说，涂某也是初来乍到，以后的工作呀，还得请你多多支持。
7: 彼此彼此，
2: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给各位介绍一个人啊，林队长
8: 到。
2: 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队长林乔松。今天呢，林队长特地给诸位准备了三份大礼，现在是第一份。哎呀，
9: 太客气了。
10: 你呢？
2: 诸位都看清楚，这个呢是半年来各个商号往苏区偷运违禁物资，并从他们那儿又买了乌纱，转售给其他人的账目记录。根据封锁供区纲要第九条，违反纲要者，枪毙。啊！
11: 特派员，今天来的可都是我们赣州的头面人物啊！诚心诚意来给李杰峰、李怎么做，不合适吧？
2: 钱队长，你确定要管这件事？
11: 那我就把话挑明了吧。这生意可不是我钱某个人的，而是广东陈司令的生意，我的面子里可以不看，陈司令的脸你也要打吗？
12: 钱旅长，动手的是我们南昌剿匪军别动队，我们只听从南昌行营何主任的。
13: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何主任，你们陈司令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去找何主任。
2: 这两位与共党通商，不额巨大，罪无可赦。

0: 好，杀得好！特派员这也算是为我们越军庆了一门户了。这个崔云阁什么生意不好做，偏偏私通共党，该杀。钱旅长，你深明大义，党国之幸，
1: 挺该的。
2: 第二件厚礼，委员长手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令，委任图南山为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监督指导赣南各县对共区经济围剿之重任。 必要时，可调动别动总队及当地军事武装，务必使敌无粒米少水之阶级，无匹夫文艺之通报。经济围剿乃军事围剿工程之关键，乌杀围剿乃关键中的关键。各地政商需严厉配合，违者必严惩不贷。
0: 坐。 诸位都听清楚了啊！我既然接了经济围剿的大任，那我就不能再接受有任何人和共党有任何形式的勾连。我们别动队会实时的监察你们的账目往来。如果有人敢阳奉阴违，尤其是在乌沙这件事上，那刚刚出去的那两位，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所以，要命！
3: 还是药材，你们自己掂量。不敢了，不敢了！哎，特派员，您放一万个心，我们再也不和共党做生意了。
4: 是，特派员，我们再也不敢了，
0: 我们再也不敢了，
3: 我们不敢了，不敢了。
0: 林队长，第三样厚礼。
5: 赣南水路四通八达。 来往的商船是无数的，这也有利于走私。所以只是在陆路设立关卡、围寨啊，还有碉楼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打算在重要的水路也设立关卡，并且招募缉私队，不分昼夜的对来往的商船进行盘查。这一切都需要钱。那在座的诸位，之前在乌沙生意上。 赚的是盆满钵满，因为乌沙一本万利，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呢，需要诸位多多支持。那你们面前放着的就是捐款单，想捐多少自愿，随便写个数就行。
6: 捐，应该捐。特派员，我带头先捐10000大洋。
7: 我5000，我八百。
8: 特派员。
9: 我赣南商会有人私通共党，我有失察之责，我钱某愿捐30000大洋。
10: 30000，
0: 谢谢钱旅长支持，谢谢。
10: 喝茶，喝茶。嗯。来去近期的封锁，果然比之前强了很多。 这儿，好几条开辟的贸易线都被掐断了。关键还是三江口啊，那咱们水上那条贸易线有没有出问题？
9: 暂时没有。三江口是赣州进苏区的烟火要道，我们1%的盐都是从这里运进来的，大部分乌沙要从这运出去，要是三江口再被掐死，那后果不堪设想。
10: 按照原计划，我们从越军手里进的那批盐呢，很快就会抵达三江口。你们连混进赣州，负责护送，一定要把盐顺利通过三江口。
9: 是，包装完成任务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过后我们50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英雄的叛徒，心有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长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把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

0: 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叫什么？
1: 泥甸。
0: 泥甸。
2: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甸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1: 老板，我做尼甸。
3: 哦，尼甸，我来。啊，把锅放下，做海蜇酱，我来。好，来来来。
2: 当地人称作尼甸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来一桌小鱿鱼啊！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
1: 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2: 那边是南澳，
1: 南澳岛，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0: 海了，那边就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1: 对呀，对呀，
0: 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1: 要不要买房子？
0: 我买不起。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
2: 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新鲜。
1: 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存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1: 时间的朋友，
3: 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0: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 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 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1: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3: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
4: 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3: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3: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3: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3: 老啊，
4: 老啊，
3: 好，麻叶
4: 好，
3: 肉加起来半斤，
4: 半斤诶。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1: 陈老师叫麻叶。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1: 好，
3: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就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1: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1: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1: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2: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
4: 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
0: 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5: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6: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哇，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肖老师好。哎呀，
6: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6: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6: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0: 我也拍一张。
6: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尝尝看。
0: 很好。
6: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6: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这是糖葱薄饼。
6: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创新式的喝法。
3: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6: 是
0: 前面是
6: 对。刚才
0: 现场，我们到达了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6: 放射状的城市规划啊，
7: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0: 你说是澳门？
7: 对。
0: 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

0: 不怎么权威，
1: 说吃的，
0: 找我肯定是对的。
2: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嗯，香香的。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2: 随口尝一下。嗯，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3: 很杂糅。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2: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啊，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的。这个你看，
0: 对，
2: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2: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2: 是
0: 这地方
2: 薄荷城。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4: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嗯，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4: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嗯。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嗯，这个有意思。嗯。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2: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好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4: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2: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

0: 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1: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2: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1: 没有响螺的潮菜就不能叫完整的潮菜，因为潮汕人对它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2: 响螺要趁着吃，
1: 好，
2: 好不好？
3: 好，那我先拍张照，好，
2: 手机
3: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2: 来来来，
3: 对，来来来。
2: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3: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3: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1: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3: 那你吃啊。
1: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3: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1: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2: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3: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

0: 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2: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3: 老板，加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个很爽，
2: 豪气在这吃着。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0: 好吃吧？啊，嗯，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蚝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蚝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过程也有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蚝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的，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他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0: 原材料。
1: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

0: 用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您可以试一试，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我也来学学郑老师。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嗯。
1: 啊，这个很奇妙。
2: 这是一个事故。一顿猪脚快餐，
1: 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神儿。好吃，
3: 好吃，好吃，好吃啊！真的搞，谢谢，真的搞，又吃真的搞。
1: 我来帮你。
0: 摘一个，给你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庆老师这边，嗯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
2: 对啊 T 啊，是这个意思。嗯，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的
2: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祖公老祖妈，让家己静下聆听啊，静三年咋，只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2: 对，
1: 七月半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0: 嗯，好吃。嗯嗯，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0: 嗯，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的。嗯，
3: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0: 不同的风土。
3: 对，嗯，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4: 林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林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3: 啊，一斤高嘅啦，食食先啦，点倾？
5: 首先，我可能爱吃马来西亚。
3: 别走了，来。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3: 对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3: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3: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3: 对，
2: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3: 对对对对，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3: 对对对。
4: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0: 徐老师，嗯，哎，对，再来一张啊。
2: 好。
0: 嗯，哎，好。嗯，
2: 好，
0: 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0: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嗯，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嗯啊，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0: 血脉，
2: 哎，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4: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6: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4: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严防范，山红席速转移。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Bardzo szczęśliwy, samacie, bardzo szczęśliwy.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茫。”

0: 了双眼。
1: 郭前端，
2: 上去。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3: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脆。
3: 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
2: 对，还有
3: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
3: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3: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2: 大囊，
3: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
2: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3: 这个理由是什么？
2: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3: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4: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드남나직락가오다기
1: 스드남나님이시가사과나오다마시니
4: 까사과시과사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3: 这就是馕坑，
2: 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2: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3: 130个馕。
2: 对。
3: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2: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3: 哎呀，真漂亮！
2: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2: 没有没有，
3: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了。
2: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0: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0: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0: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0: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牙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1: 皮鸭子、
2: 拉条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1: 囊
2: 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

0: 白鸽子爷。
1: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2: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1: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3: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1: 二十，
3: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1: 对。
4: 羊肉羊肠子，假腰子来。
1: 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2: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3: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1: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3: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对。
1: 88个，
3: 88个袋子。
1: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0: 也会换吗？
1: 对。
0: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2: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0: 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啊，
2: 谁都可以交易。
3: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3: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2: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0: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2: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0: 鸡奶是什么意思？
2: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嗨。
0: 哦，明白了。
2: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0: 鸡奶，
2: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0: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2: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0: 只加酸奶？
2: 对，只加酸奶。要萨让还是翁？
0: 翁
2: 翁。
3: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2: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0: 太舒服了。
2: 是。
0: 能见度那么高。
2: 是。
0: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2: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0: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试试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试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试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

0: 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
1: 什么意思？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嘛？
1: 说错了。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3: 你那
2: 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玫瑰花茶，热情。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
1: 嗯。
3: 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
1: 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3: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
2: 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也没有看到本地人，
3: 极少。
2: 我看都是游客。
1: 对，
2: 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3: 对，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2: 这个可能会很难。
1: 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2: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3: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2: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3: 我懂妈妈的味道，
1: 妈妈的味道对。
3: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
1: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3: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
0: 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 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 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问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2: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对。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粉、辣椒粉，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对，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斯卡了，
2: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啊，对对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是和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0: hold 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哦，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

0: 啥的？
1: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0: 哦，那个
1: 拿一个毛巾先
0: 洗手的，洗手的，
1: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

0: 人家
1: 这是杜塔尔啊，
2: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1: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2: 二弦琴，
1: 对。啊，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1: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1: 对，嗯。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2: 对对对对对，
1: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1: 对，
2: 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对对。
0: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2: 这姜是哪里的？
3: 这姜是口里的
2: 姜。哎，你是哪人？
3: 我四川。
2: 黄萝卜，
4: 黄萝卜，家乡的东西啊，
2: 可以做抓饭了。

0: 你好。
1: 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0: OK，
1: recommend。
2: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意识的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
3: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0: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0: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1: 甜吗？
2: 我 hold 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0: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1: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0: 阿丹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0: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美食，
1: 美食！哎呀，
0: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这个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0: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0: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1: 很少端。
0: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1: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0: 尝尝，给一个评价。

0: 很卡时，我觉得
1: 很卡时，这叫卡什卡尔，
2: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2: 不知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2: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踏实，
1: 很踏实。
2: 对，就是我觉得踏实有踏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浩
0: 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4: 脚下飞走，飞走去。
3: 这个镇叫什么？
5: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院。哎呀，真漂亮。

0: 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1: 这个差不多两百年。
0: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1: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0: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1: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1: 啊，
0: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
2: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2: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3: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吧，再干吧，再来干，
3: 来得过来。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着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要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多味一点。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啊，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用心，好用心，机会难得，寻常。

0: 哦，很长啊。这个卖多少钱啊？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可以啊。生意兴隆。
1: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0: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
2: 35啊，我觉得这个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0: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3: 火车
0: 坐不？
3: 记者
0: 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这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3: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的，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3: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3: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4: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3: 一楼基本上展示
4: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3: 魔幻，
4: 非常的当代，
3: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2: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11备货。
3: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4: 各地都有。
2: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碗过去。
2: 啊，啊，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哦，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哦，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嗯，
0: 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一碗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嗯，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嗯。
4: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3: 36行我走一个遍。嗯，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嗯，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5: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

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2: 谢谢
0: 阿姨，菜都很简单，来吧。
2: 好，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4: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4: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4: 不行，
0: 下饭。
4: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4: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4: 你曲奇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4: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4: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4: 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

0: 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啊，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嚓，
2: 对对，
1: 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那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不住，
2: 记不住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那边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吃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啊，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3: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发，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

0: 就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头发苍脉面，说的就是这一个。
1: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0: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0: 麦面。
1: 麦面
0: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

0: 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在淋雨。啊，
1: 厉害啊。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脑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42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
1: 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八点过的。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3: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4: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4: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5: 你好，你好，你好，来，喝杯咖啡。
1: 谢谢。
6: 哎，谢二少。
1: 这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5: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6: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5: 有生意做，
6: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5: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

0: 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2: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3: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3: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2: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温州。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2: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4: 走量。
2: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4: 最广
2: 了、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4: 太棒了，
2: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4: 太棒了，真的，
2: 我觉得这个对
4: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2: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4: 我什么都
2: 从来没修图，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4: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2: 什么叫曝光呢？
4: 你看啊，
2: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4: 不是，你看我按这，
2: 你按这个啊？
4: 对，这个就是。先按这个，这就
2: 是。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我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4: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5: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6: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羞辱。
4: 哦，这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

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
5: 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走走走，妈，快快快，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陆叔，你走着点啊。妈妈，
1: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3: 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啊。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我再来碗上吧。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3: 这两天天干，
2: 是吧？
3: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2: 对。
3: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4: 张老师，
2: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层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层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2: 哎，好，喝喝喝，好，
1: 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1: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和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您吃得上醋吗？我没问题，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翘面，醋豆面”，油翘面，醋豆面，豆面呢要多个醋。
1: 嗯。
2: 让老师笑话。
1: 真好吃，真好吃！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而且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0: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啊。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
1: 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活米炸糕好吃死了，太漂亮了！这个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也饱满。
1: 丰收的喜悦。哎呀，一个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4: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啊，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这个它是个薄膜。
1: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4: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
0: 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60。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 比如高粱。 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

0: 那么粗粝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Teacher， 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嘉兴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满桌。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八烂折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哎，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他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

0: 家都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到。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1: 对，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0: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儿，甚至最难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1: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0: 对。
1: 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杨老师，
4: 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5: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6: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6: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6: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6: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6: 这肯定不是，
7: 自己做的。
8: 咱们家一块分钱。
7: 不有，你吃吗？
6: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6: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嘿。
6: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6: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6: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锅。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您。听听，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4: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5: 是咱们宋清鸭梨骚。
1: 来，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1: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6: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6: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6: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6: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儿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6: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0: 哦，对对
1: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啊，是啊，是啊，是。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3: 对，
0: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4: 今年住65年。
0: 65年了
4: 啊！我换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
6: 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3: 对对，
0: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0: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2: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0: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的，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8: 对的。
3: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0: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3: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9: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2: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

0: 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2: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2: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2: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酒花，
1: 这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好，
1: 十一种粉条。
2: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2: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3: 人家油米嘛，四川话来熬起来就成米油啊。
2: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4: 您不是陕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4: 对。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2: 是。
5: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2: 要收摊了是吗？
3: 收摊了。
5: 收摊了啊！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6: 我们当地老百姓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7: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8: 老太原人，
9: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0: 两个，我等
11: 两个，
12: 几个？两个，
11: 40块钱。
10: 好嘞。
0: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鸡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啊，它叫素煲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0: 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呢，就这含情含情脉脉的。
1: 鱼子酱炒小米，
0: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1: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2: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
3: 反正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3: 真香啊。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

0: 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他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他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1: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2: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给你拿一个枣。哦，
3: 还有吃。
2: 哦，爷爷批评了。
1: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2: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2: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
4: 找个空位啊。
1: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那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2: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1: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

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

0: 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0: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4个城。

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

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桥是颇具诗意的存在。它是横卧碧波的长虹，是架通悬崖的丝带，是连接此岸与彼岸的神奇纽带。从古老的独木桥到现代的跨海大桥，桥的形态随时代演变，却始终承载着连接的本质。而有一种桥跳出了工人通行的常规，它跨越山岗沟壑，纵横广袤阡陌，让水流挣脱地形的束缚，在高空奔腾不息。是人类与自然博弈中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更是滋养农耕文明的生命之渠。它就是堕槽桥。

渡槽，一名飞渠过水桥，是桥梁式水工建筑物，通常架设于山谷、洼地、河流之上，两端衔接渠道，将远处水源引至缺水的城镇与乡村，用于灌溉、饮用，亦可排洪、排沙、导流。四川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形地貌复杂万千，西部冰川雪峰与深切峡谷交织，中部是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紫色沃土平铺千里，低山丘陵叠

坠其间，东部为川东平行岭谷，北部有米仓山、大巴山横亘，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格局，既孕育了都江堰这样的千年水利奇迹，也让水的分配成为贯穿四川农业文明的核心命题。高山阻隔水流，盆地腹地暖湿多雨，而盆州山区与丘陵地带却常年受干旱威胁。天然的地理割裂催生了人类引水上山的强烈需求，也让四川成为中国渡漕桥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0: 川中丘陵的春日，风里裹着麦苗的清香。中江县冯店镇庙峰村的铁脚寨渡槽迎来了四位老朋友。
1: 看一看，耍一耍嘛。我的几个老熟人在这一起呢。
0: 他们的背脊已有些佝偻，脚步却透着笃定，循着半个世纪的老习惯，又来这桥上走走看看。这里是他们年轻时用血汗铸就的水脉。
1: 现在你一看，现在国家进路了，你看现在就一个烈士塔，
2: 铁路水塔
1: 啊。
3: 我就读到24，我还没有结婚，现在我已经71了，儿子44了。我和他是一年的，我们两个老搭档是一年的。
2: 我57年生，我今那年只有20岁。
3: 我们今天来打个赌，看我们养老金哪个是岁数活得大。今天呢，天气凉快，院长给我来看一下。我们院长就坐在给院长，我们那些老熟人都已经去世了。我们四个人在这里来嗨一下。
0: 铁脚寨渡槽全长约275米，高约50米，以大条石砌筑，采用桥渠结合的立体形制。上层输水渠承接人民渠水源，将岷江水稳稳引过百米宽的深谷，直抵南部干旱片区。中层为人行通道，连通玉桂村与庙峰村，解决了农户跨谷耕作赶集的交通难题。下层拱洞兼顾行洪，避免雨季积水淹田，实现输水、通行、泄洪三位一体。
4: 因为这个铁脚寨渡槽它是修建1978年，修建成功以后，它是属于我们6期工程，设计流量是1.5，然后加大流量可以放2个。这个修建的过程中呢，这个条件比较艰苦，基本上都是建台。经过这么多几十年的这个运行呢，还比较安全。接下来我们5月份村干放水的时候，水基本上在这个水源线大概就是1米2左右，我们保证下面老百姓的大量用水。
0: 中江县地处川中腹地，是典型的丘陵农业大县。境内虽有大片适宜耕作的平坝与梯田，但大量良田分布在山冈台地。水往低处流，田在高处挂的矛盾十分突出。山冈上的农田常年受春旱、伏旱侵袭，即便风调雨顺也难稳产，遇旱年更是大幅减产，引水上山成为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
3: 每次我们年轻时候响应国家号召兴修水利，水利就是毛泽东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渡槽就是我们

0: 20世纪70年代，
1: 人民曲七七工程的推进给中江带来了转机。这项以岷江水润田的骨干工程本是破解干旱的希望，但中江境内沟壑纵横的地貌让水渠在白果乡与冯店镇交界处断了路，长梁子与小湾梁子之间的深谷成为水源流向南部农田的天然屏障。若绕谷凿渠，不仅要耗费数年工时，还会让沿途万亩耕地错失灌溉机遇。而铁脚寨渡槽正是打通这道梗阻的关键。
0: 现在生活也艰苦，现在通过我们新的劳动，现在我们的下一代现在算苦了。现在这社会也好，国家政策还是信息水的，那个是政策还是对的。
2: 我们下苦的流大汗，洗澡水温熬根肉叶，修这渡槽，像年轻的人根本就晓不得哪么做的。再过20年，根本他在这个渡槽，哪么做不起，根本就晓不得了。
1: 老人轻抚着渡槽的条石，指腹划过粗糙的石面，那是钢钎凿刻的岁月痕迹。当年修槽全靠人力，没有重型机械，人们扛着钢钎上山采石，把数百斤的条石用麻绳捆住，四人一组抬着走，号子声震得山谷回音阵阵。50年过去，渡槽依旧稳稳横跨深谷，天水飞渡滋养着两岸万亩良田，见证着中江农业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的蜕变。

0: 春分时节，万物复苏，这是一场天地共赴的生命盛宴。从植物抽芽、动物苏醒，到田野间的农耕忙碌，每一处都涌动着破土而生的活力。
1: 目前那个那些电流电压全部属于正常状态。
2: 正常哈 ，OK。
1: 电机、减氧机，电机、减氧机能够正常工作，具备起备的条件。一号检修站开始工作。
0: 当中江人民渠济光水库取水口的闸门缓缓开启，清澈的水流倾泻而下，这座库容7971万立方米的水库，通过铁脚寨渡槽等水利设施，滋养着中江南片区17个乡镇、21万亩田地的灌溉需求。田野间，大型旋耕机翻耕着土壤，飞泥四溅。田埂边的水渠里，清水潺潺流淌，顺着挖好的口子，浸润着一块又一块水田。那些尚未插秧的田块灌满了水，如同一面打碎的镜子，映着天上的流云，岸边的绿树，也映着农人忙碌的身影。这就是四川的春耕，没有花哨的模样，只有一双手，一片田，一渠水，和藏在泥水里的沉甸甸的盼头。
3: 这一片就是我们菏泽社的土地，我们这边小麦今年子一共种了1026亩。我们主要今年子选择的品种呢，就是川麦爸爸，它抗刀性好，收获期短，而且抗病性也很好。今年子我们预计我们一亩地可能要收500公斤左右。我们这边的土地主要是小麦和水稻轮作，在小麦收割后呢，我们就主要就是种植水稻。现在我们这边主要就是一个药园。

0: 的环节。然后我们主要的水用源就是用于那边的沟渠，灌溉。当我们缺水的时候，就直接走沟渠饮用过来；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退过去。
1: 育秧基地里，农人们忙着打理苗床，管护刚抽芽的秧苗，让嫩苗在水润的土壤里扎根生长。待到五月下旬至芒种前，秧苗长至12至15厘米高的肥壮状态，便是移栽插秧的最佳时机。无论是人工手插，还是插秧机在水田里穿梭作业，一株株秧苗都会被整齐栽入大田，为中江粮仓的丰收打下坚实根基。铁脚寨渡草的诞生，既是时代号召下水利建设的缩影，更是中江人用双手改写农业困境的见证。它让岷江水真正流进了渴望已久的田垄，也撑起了一方人的饭碗与生计。

0: 春日的微远，青山如黛，碧水潺潺。镇西镇的无花果树已悄悄舒展新叶，小小的引头花絮在充足的日照里悄悄酝酿着甜意。
1: 从吃的，从土的资产也不来有果子。而且啊，其他没得果子的，尽量都熟了，就留两三个就行了。
0: 无花果产业示范园里，无花果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徐永宁正手把手教果农们管护果树。不出意外，待到六七月，果农们将迎来丰收的甜蜜。
2: 你看
3: 这个都很饱满，也很硬果子、感觉上，目前感觉上这个这批果子都还是非常的好。
0: 威远地处川南，穹隆地貌造就了七分山二分丘一分坝的格局。作为丘陵地区的农业大县，威远农业的底气始终系于一条流淌的水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人面临着无解的困境，沱江支流穿谷而过，水源藏于谷底，而三十多万亩农田却挂在山岗台地，水往低处流，田在高处筹，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死结。这样的难题在长湖灌区动工后有了破解的契机。
4: 这个水库是建设于七十年代，是集城市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及农业灌溉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水库。这个地方在后面有两个分水闸，是团聚区分水闸跟到联合区分水闸，通过这两个分水闸进入两根渠道，对威远县及自贡、大安进行农业灌溉。
0: 作为威远农业的生命线，这个七十年代建成的灌区要将水源引向九个镇的农田，但密布的沟壑成为天然阻碍。有意渡槽与团鱼荡渡槽便是打通水渠断头路的两大关键工程。有意渡槽修在双岔河上，1969年动工，1972年竣工，历时三年，是团结渠上最大的渡槽，也是威远水利的标志性工程。

0: 这就是这个毛主席说这个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个县里头他就是组织这个修这个水渠，从葫芦口修起出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在扬子搞灌溉，跟这个西安时间的这个用水放那个时候是放的很久，从在扬子这个立夏以前呢，那个立夏那个就开始放的芒种。
1: 有益度草全长272米，高41.7米，建筑自下而上分为

0: 三层，底层为承重垂桥，三跨结构，每跨20米，高30米。中层为人行桥，跨度4.6米至10米不等，高11.7米。上层为疏水渠，保障水流平稳跨越河谷。站在双岔河畔仰望，有一度草如一方从时光里拓印出的石质石阶。41.7米的身躯以本地黄姜石为骨，暖调石色与远山近树相融，褪去了人工建筑的冷硬。272米长的渡槽呈优雅的弧线舒展，三孔主跨托举着大小错落的拱券，上圆下方的轮廓暗含着天圆地方的传统哲学，又透着古罗马拱券建筑的韵律感。阳光穿洞而过时，光影在石面上织出斑驳纹路，风过其间似能听见岁月与砖石的低语。这座纯人力铸就的工程，每一块条石都镌刻着汗水，每一道拱券都凝聚着智慧。
1: 石羊主要是要石羊，这双溪的台石头就从那地下河头抬上来，抬到那个年里的转过弯里的斜崖当中，又来二一趟，又从这里抬上来，抬到这个年马季过后，又是另外的人抬上桥边。
2: 这块桥板有整块石板头上的，
1: 反正是8-9百斤。
3: 8-9百斤不重，这石头要跟8-9百斤的，你
2: 还千来千斤
3: 多。
0: 有一渡槽建成后，团结渠的水顺着渡槽跨河而来，岩岭镇、高石镇20000多亩山耕地，一下变成了高产田。原本10年9旱的片区，一举成为威远水稻主产区。水稻亩产从不足200公斤提升至350公斤以上，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也实现稳产增收。数十年间，持续为这片土地输送活水。另一座功勋渡槽团鱼荡渡槽坐落于威远县镇西镇，1973年1月动工，1974年4月竣工，是联合渠的关键节点工程。渡槽全长214米，高40米，同样采用三层结构，基础为横跨团鱼荡水库的单拱坝，高23.6米，跨度40米，二层为人行桥，宽2米，高16.3米，上层为疏水渠，高1.6米，宽2米，保障水流顺畅。镇西镇地处威远北部丘陵，虽有大片缓坡梯田与平坝适宜种稻，但渡槽修建前，春灌育秧缺水，伏旱保苗艰难。
2: 农民说苦得很，
4: 你没得说一点就完全可以赢得到的点。
2: 那差了就没办法了，就靠天。
0: 农户多以种植玉米、红薯等耐旱作物为主，水稻种植面积不足3000亩，单产极低。那时候，村民挑水浇地，往返要走几里路，遇着大旱，连人喝的水都紧张，哪有咸水浇田？
4: 修这个桥总的话是7000人投入的，石匠反正是基本上都在。
0: 没有机械，村民们就用钢钎凿石，人工抬运。寒冬腊月，踩着薄霜上工；夏天顶着烈日砌筑，水泥砂浆伴着汗水，把每一块石头砌得严丝合缝。
2: 原来那铁红手老一针，轻轻就是。那铁包裹也大点，那还有没有米的啊？就
5: 那一个劳力，一天10分工分

0: 半斤粮食
1: 3.98元，
0: 3.98元一天。我休假过后嘛，我全都叫收银包。
2: 我改变了，改变
0: 咋的先？
1: 在养殖印包谷，
0: 印包谷的先。
3: 团鱼荡渡槽的建成，彻底改变了镇西镇的农业格局。1.5万亩旱地望天田变身水浇地，春灌育秧，伏旱保苗，有了稳定保障。镇西镇也逐渐成为威远水稻主产区之一。如今，顺着渡槽延伸的渠系，农户们铺设了滴灌管道，团鱼荡渡槽的输水渠与无花果产业园的水肥一体化设施相连，老渡槽里的水适配了现代农业的需求，滋养着万亩果田。从水稻到无花果，从饱腹到增收，渡槽的水脉始终滋养着威远农业的转型之路。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川南泸县的初夏总被长江与沱江的温润水汽裹着，气温比川北一带回升的早几分。芒种前后，一场淅淅沥沥的雨刚过，奇峰镇的华丰渡槽与胜利渡槽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当三溪口水库的闸门缓缓抬起，清澈的活水奔涌而出，顺着渡槽的石渠流淌，再汇入50多公里蜿蜒的渠道干线，穿过丘陵沟壑，浸润着沿线1.4万亩平整的稻田。田埂上的泥土还带着湿意，田间地头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水田里弯腰插秧的农人身影错落，嫩绿的秧苗在手中翻飞，转眼就扎根在软泥里。人群中80岁的易大爷佝偻着背脊，手脚却依旧麻利，裤脚挽得老高，指尖捏着秧苗稳稳地插入水田里。和往年一样，他总要趁着这芒种的好时节，守着自家的几分薄田，把一年的希望一株株插进这渡槽水滋养的泥土里。奇峰渡槽群是泸县三溪口水库宝藏干渠上的跨河高架水渠群，全长10余公里，因地处泸县奇峰镇境内而得名，主要由胜利渡槽和华丰渡槽构成。2019年被国务院核定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奇峰渡槽，它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是它有文化价值，有文物价值，有时代价值。它采用中国传统的石拱搭桥的这种工艺，这一项这样的渡槽也是上千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奇峰渡槽，包括的胜利渡槽、华丰渡槽，它又是泸县渡槽的代表，可以说是中国西南这种丘陵地区的水泥渡槽的代表。
0: 华丰渡槽是四川最高最长的桥梁式渡槽之一，因其桥下原有一座清代龙桥干桥，故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干桥。渡槽全长1122米，由47个大拱跨、76个小拱跨组成，桥墩上设计有间距均匀的小卷拱，最高跨拱高39米，过水量每秒0.55立方米，是泸县跨距最大、拱跨最多的渡槽。作为三溪口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灌溉网络辐射奇峰、玉寺等乡镇，截至2023年仍有效保障1.4万亩农田的春耕用水。而与华丰渡槽齐名的胜利渡槽，在设计上更具巧思，

0: 塔横跨龙溪河，因下游有座雕刻着八个龙纹的明代石板桥罗桥，故被当地人称为罗桥。
1: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座罗县胜利赌场，它是一座国宝赌场，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具体的修建时间是1970年4月动工，1975年7月完工，历时15个月。它全长278米，高33米，桥身全部由石拱承起，有8个大主拱，81个小拱。它的修建是为了解决当时保障地区干旱缺水的问题，顶层是过水，下层过人，有效地解决了群众用水和出行的困难。在我们没有修这座渡桥的时候，我们的下游有一座当地群众称为罗桥的一座石板桥，在风水涨水的季节，就老百姓需要绕6公里才能够过到河对岸。自从有了这座渡桥，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到河对岸，有效地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0: 渡槽的石面带着山野的粗粝质感，经数十年日晒雨淋，泛出温润的包浆，与两岸的清河、翠竹、龙溪河的碧波融为一体。春光洒在拱券上，石缝里的野草随风摇曳，达成了人工建筑与山水田园最朴素的默契。
2: 为了疏通这个水呀、为了要这个山脊个发动那些针，那山为的像我们那些将军，你说老家也是一河头抽进去，那是也感觉没办法的，后头才请示了县上，来配来这个修筑这根渡槽。
0: 农业的命脉在水利，以前泸县丘陵地带，河流藏在山谷，田地挂在坡上，没有现在的节水灌溉，跨区域调水。为了让靠天吃饭的庄稼喝上稳当水，泸县水电局的工程师车福龙经过详细实地勘察与测绘，提出了建设渡槽引水浇灌万亩农田的可行性方案。1974年，胜利渡槽破土动工；1976年，华丰渡槽紧随其后开建。
2: 女娃儿年年劳力好多呢，就挖渡槽、打沙、挑沙、又打杂。就挖那些沟沟，就感觉男子那么老的好像在抬石头，又没有用啥子机器吊，又没有用啥子，全部是人工来抬，每个生产的活动抬着大部分都抬石头的，然后每个滚滚车面那个车子的全部是人工抬起来的，又要做庄稼，又要整耗活，要整耗活干好多年嘛，修几年像见到的享福，咱哪个不享福嘛。
3: 至于第一张就是，当时的开工动员会、动员大会，这个就是建设期间的一个场景，施工场景。这边从山里面绕进过来，就全部是当地保障公司的群众。这一张是当时跨河，那么那个宽度比较大，那么修了2个护拱。每个两个大工，人家修了2个护工的承重。
0: 修建渡槽并非一人一户之力可及，来自周边公社大队的数万民工自带干粮、铺盖卷和工具奔赴工地，不分你我，协同作战。在物资匮乏、没有重型机械设备的年代，他们用钢筋铁锤凿石，用竹木搭建脚手架，用肩膀抬运数百斤的条石，开启了这场与自然的较量。

0: 我们看这个书卷上写的有一牌子，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将来的幸福，努力吧同志。这句话就是体现了当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种精神。
1: 泛黄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当年的工日食材用量，扉页的每一个字都是建设者们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写照。奇峰渡槽群建成后，3.5万

0: 田从此旱涝保收，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如今胜利渡槽、华丰渡槽依旧曲水潺潺，滋养着万亩良田，成为泸县鱼米之乡的坚实根基。
1: 以前我儿子都问题哈河水一放下就劈了过年一直种了噻。那么你就必须到哈河要拿水来干的，你还你抽啊，现在这个社会好好的嘛，泸水电气样样都通，你说好不好嘛？
0: 战天斗地，团结协作，这座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石质丰碑，不仅是水利工程的奇迹，更是一座精神的灯塔，是中国农耕文明中人水和谐的生动样本，在岁月长河中持续诉说着川南大地与水共生的传奇。

在麦道伦做的中江，高标准农田里早已换了一番光景。金黄的小麦早已颗粒归仓，一株株嫩绿的秧苗在水里舒展腰肢，整齐排列，在夏风里漾起层层碧波。麦收插秧的双抢节奏被现代农业的高效运转稳稳接续。

0: 挂面村里，陈立亮家里的院落正飘着面香，竹竿上晾晒的挂面银丝般垂落，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是今年入夏后他们用新收小麦粉赶制的最后一批挂面。夏日渐烈，空气湿度降低，挂面易断难存，得赶在暑气最盛前收了这几营生。空气中满是小麦的清甜，也藏着一家人踏实的生计。
1: 我们家其实做了差不多接近50年面条了，其实我对未来从有买了很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一个理想，就是我们挂面村越来越好，也可以来多，不管说是做面的也好，不做面的也好，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能更好的助力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
0: 微远的琼龙山地间，此时正洋溢着丰收的田意，连片的无花果树上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熟透的波姬红红得透亮，果皮上泛着诱人的蜜光，看得人垂涎欲滴。这是渡槽活水滋养出的独特风味，也是山野间最动人的夏日馈赠。
2: 现在的话，我们主要在建设一个我们无花果的一个国家级的种子资源库。我们园区内的话，有着这个太空育种、杂交育种等一些种子资源。同时，我们也通过无花果研究所，我们自己园区内的一些种子资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嫁接了大概600多个品种在我们园区内。现在国家也在强调一个乡村振兴嘛，农业产业确实也是就是对于乡村振兴的很关键。所以我觉得农业这个就是行业的话，现在也很有前景，现在也是未来就是很具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0: 而泸县奇峰镇易大爷家的猪圈里添了新喜，老母猪刚产下两窝粉嫩的小猪仔，煞是喜人。院子外鸡鸭满院，儿子儿媳正顶着正午的烈日忙活。
3: 一个儿媳妇，孙媳妇，管两个磨毛，两个孙女，要四个人，我讲的办事了，好包谷，把谷子上样样这样子我都会干，还是勤劳致富噻。
0: 卖黄道。

猪仔满圈，这就是川南农家最朴实最安稳的生活。桥本是跨山越水连接此岸与彼岸的通道，而渡槽这特殊的桥却架起了水与田的羁绊。这道横跨岁月的天水飞渡，不仅滋养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更传承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智慧。正是这种战天斗地的精气神，让我们在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辟开生路，让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返，把饭碗稳稳端在了自己手里。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对着了吗？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儿啊，走。
2: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3: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2: 好嘞，
3: 走。
4: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4: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4: 走。
6: 休息去吧。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警开始6分钟，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起火。
4: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4: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11: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4: 有道理，走吧。
1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5: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0: 影子可能出现了。
16: 他舍不得杀你。

0: 确是天主教堂锅炉房。
1: 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
0: 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1: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0: 上。

0: 团长，这是侦察排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1: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12点准时出击。
2: 是，
1: 渔夫准时收网，渔夫准时收网。
2: 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把手举起来！都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
1: 由于百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总司令。 这令敌全线崩溃，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百子和他在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百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司令，您为什么要为楚玉和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功高盖主？不不不，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既有事要让楚玉和出名，而且要出大名。挖的捧得越高，他就越会忘。

0: 有所以，甚至会狂妄，可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
1: 这还是政治？
0: 对，这叫捧杀。
2: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
3: 什么？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2: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杨记者呢。
3: 采访我什么呀？
2: 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3: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2: 那也瑕不掩瑜，您的英名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还是赶紧回家换好衣服，做好准备，他们说话就到。
3: 那我穿什么呀？

0: 副官，在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漂亮，挺精神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
0: 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Mr.
2: Chung,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amazing views, and I want to take a report here. Just can you participate?
3: 大嫂，是代理小姐说，您看天气这么好，这里又是山清水秀，她想请您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在这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完成这次令人难忘的采访。 他问您是否愿意？
2: 可以。
3: OK，No problem。
2: Thank you。

0: ask you, do you wanna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
2: 仇恨。
3: Hatred.
0: Hatred?
3: Yes.
2: 我跟熊啸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1: 我在哪个节目？朱云鹤的熊啸天、罗六姑、扎月子，那扎心的意思。
0: Okay, of course. Thank you.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您是否可以把您学会骑马打枪的本领展现给他们看看？
2: 没问题。

0: 请。
1: 杨姐。

0: 你死在那里，你累死。
1: 大多数把技术员我死在那里。哦，三亚三分。
2: 楚玉何小姐。
3: 何小姐，这里四镇八乡的乡民，总给楚玉何小姐一个尊称，大嫂。
2: 为什么要叫大嫂？
3: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何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随俗，称呼她大嫂吧。
2: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4: 不会。
2: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4: 对，半途而废不是我楚玉和的性格。
2: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曹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4: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0: 思量，您不是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
1: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急？不信？那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2: 灯了，
3: 是报纸灯了，而且是头版头条。
4: 我看看。
2: 哎，你快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3: 我来念。这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君紧密联手啊，下面这个写的是大嫂比母为民除害，荡平黑风寨啊，文章写的很精彩。
4: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
3: 哎，

0: 我记得你的记性也没有这么差呀。
1: 我的记性？
0: 难道你真忘了？咱们在下水道里，你给我许下什么愿了？
1: 在下水道里，我许过愿吗？
0: 你装什么装啊？
1: 我哪儿跟你装了呀？
0: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这事儿有吧？
1: 好像有。
0: 什么叫好像有啊？你本来就说过好吗？我今天就是让你来夸我的，你不夸死我咱俩没完。
1: 那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0: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
1: 是啊，你看雨丽同志，我们还没有取得全中国的彻底胜利，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我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还仍然存在，对吧？
0: 你太矫情了。
2: 排长，排长，排长。副排长，
0: 你来干什么？滚。
2: 这咱们房东老乡的孩子生病了，我来向你们报告啊。
1: 是吗？走走走，哎，走走走，去看看。

0: 排长，你说副排长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发这么大火？
1: 是吗？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这个女孩子吧，总有一些那个气不太顺的事儿啊。
2: 你俩说啥了？惹她气不顺？
1: 我俩啥也没说呀。
0: 没说啥，你出这么多汗？
1: 扯淡。我出汗，那是因为天气热，你知道吧？
0: 老板，你热我也热，我怎么没像你出那么多汗？你可别找茬推脱了，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小子能看明白啥吗？
0: 副排长是穆桂英，你就是杨宗保呗。
1: 打住！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不许胡说。
0: 我可没胡说，你跟副排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1: 我踢你。
3: 陆副官，
4: 在。
3: 这一篇文章你看过了吗？
4: 看过了。
3: 你看后感想如何？
4: 文章写得很精彩，特别是
5: 楚玉和雨宁
4: 共商剿灭熊啸天和罗六部这一节尤为突出，他会给读者一种你们俩是珠联璧合的绝配，同时也表明楚玉和跟定您投入党国的怀抱。

0: 我没这么说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写呢？只要能给您扬名，您管他怎么写呢？
1: 这不是把我推到曹少华一伙了吗？
0: 一会儿有什么不好？曹司令可是军界的头面人物，有钱有势，且说一不二。有了曹少华这座靠山，您不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吗？
1: 谁知道这棵大树是真的能乘凉呢，还是给我带来祸灾？大嫂，这您就多虑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对您只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就尽管放心大胆地跟他接触合作。再说了，您不是还有我呢吗？我伴随在您的左右，为您保驾护航。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大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嗯，不错。
1: 周奎身边那是相当一票的兄弟，都归顺于大哥逆之下了。
0: 你为我熊啸天的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大哥，此话差矣。我猴子那就是大哥你身边的马前卒啊，这所作所为都是硬本功分。大哥，现在时机成熟，你可以想杀谁就是杀谁啊！
0: 不，猴子呀。
1: 杀人得实属有命，啊！我不能给人这种印象，啊！人家帮助了我，我倒恩将仇报，啊！
2: 大哥，这个事情我来办，我会让周奎那个傻蛋自己把脑袋往枪口上撞。
3: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要我说什么？你不是要娶我吗？你的行动呢？说是容易，做是难。那个熊啸天是好惹的吗？他嗜杀成性，心狠手辣，我怕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媳妇儿没捞到手，反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2: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还像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吗？啊，远的咱不说，楚玉和你不会不知道吧？
3: 楚玉和，她不是你嫂子吗？
2: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见面无二话，抽刀拔枪，拼个你死我活的死敌。
3: 那你跟我提她干什么？
2: 这么一个弱女子，都敢刀对刀、枪对枪的跟熊啸天干，你呢？你怎么连个女人都不如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难道你就不能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拿出点勇气来吗？啊？
3: 好，为了你，我豁出去了。这就对了嘛。
2: 动手的时间就定在半夜12点。

0: 熊啸天和罗六姑出现在白龙潭。
1: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白龙潭离咱们这儿
1: 240里山路。
0: 你马上挑选15名精明强干、枪打得准、马骑得好的家丁跟我骑马去。
1: 这不行。
0: 怎么？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已经不是逃出去的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字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0: 他们扬言什么？
1: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
0: 我，对吗？
1: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0: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1: 那咱们怎么办？
2: 大嫂，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0: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怎么，我这

0: 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
1: 大嫂，不要心急。听我跟您说说目前的时局。我部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病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 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和原谅。
0: 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2: 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 我没骗您吧，他们来了还由您的好日子过吗？大嫂，您得好好想一想，您豁出去性命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拼杀，还不都是为了保护罗家辛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同志们。
3: 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答得好！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
5: 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我决
6: 定了，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
7: 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呀，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
8: 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9: 狗熊，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是吧，
8: 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9: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啊！
8: 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3天后开拔。
10: 是。

0: 和儿啊，
1: 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0: 娘，您坐下。嗯，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
1: 你害怕什么呀？
0: 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克文啊？
1: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
0: 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0: 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
1: 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呐。
0: 可是李维孔说，
1: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0: 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呀？
0: 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
1: 何儿啊，你太善良了。老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呀。何儿，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他的脸是怎么伤的吗？
0: 这事我问过他，他说是半夜上厕所不小心摔的。
1: 撒谎！李维孔他一派谎言。
0: 谎言？
1: 其实下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偷看你洗澡，被摆子抓住，把他打了。
0: 什么？是被摆子打的？
1: 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2: 何儿啊，常言道，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何儿，
1: 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孔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何儿，
1: 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义，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这义，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 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了。

0: 你是不是病了？我有点头晕。
1: 那我去找郎中来给你看看。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熊啸天又回来了，老子又回来了。
1: 和儿啊，你先睡，我得出去一下。您去哪儿啊？
2: 东头方丈贵家那孩子病了，我得去看看。啊，好，那您替我烧点钱给他们，就说等我身体好一点，就去看孩子。
1: 嗯。
2: 哎，对了，您带上小红跟您一块儿去吧。
1: 带他干什么呀？
2: 天黑路不好走，让他搀着您，别摔着。
1: 哎。

0: 我一踏进我这黑风寨，我就触景生情啊！
1: 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向倚天镇，活捉楚玉和，我一刀一刀的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说的没错，连我的手都痒痒的，想杀人了。
3: 大哥，姑奶奶，你们对楚玉和的 入骨之恨，那我是相当的理解。但是这饭啊，咱得一口一口的吃。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咱们之前吃过的那些亏，不就是小看了这楚玉和而麻痹情敌？
0: 如今的楚玉和，那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更难对付。大哥，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才是啊。嗯，猴子说的对，我熊啸天 也不是吃一百个豆都不相信的男人。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不求必胜。浩大，
3: 来，
0: 你马上下山打听，我们专捡楚玉和的软肋下头。我要用我的胜利宣告，我熊啸天的卷土重来。

0: 我们家的人都被绑架了。
1: 大嫂，您干什么去？
0: 我要去救回我娘。
1: 您身体欠安，要去我带人去。
0: 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去。

0: 大嫂，你别太着急了，夏娘肯定不会出危险。怎么？你想啊，土匪绑架夏娘图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知道您跟夏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这层关系。再加上罗府这么有钱，他们肯定选定夏娘当肉票进行绑架。
1: 肉票？
0: 土匪图的是钱财，而不是夏娘的命。他们肯定会把肉票送回罗府索要钱财，这您就得报废了。
2: 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3: 李唯恐，
0: 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3: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6: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

0: 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先蹬右腿，再垫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放到线棒上，这儿
9: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就得绑匪，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1: 李维阔，
0: 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1: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0: 滚！你给我滚！

0: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
1: 楚玉河、
0: 方翠一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冲击时机。猴子，
2: 在，
0: 马上召集人马。

0: 罗老四，还认识我吗？认识，罗六姑罗大小姐。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儿很得宠啊。
1: 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老子他妈一枪崩了！
0: 葛雄，别杀他。
1: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0: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留他一条活命， 对咱们还有用处。

0: 我是不会杀你们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必须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1: 他到这边来。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总，大总，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肉票来了？
2: 不是，
1: 不是，那是什么？

0: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
2: 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
1: 哼，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 再加上这次咱们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吗？
3: 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
4: 猴子，六姑说的对。
5: 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楚玉河的人头。大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
6: 大嫂，您不能去。
5: 我为什么不能去？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
6: 不能，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

0: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明白了吗？绝对
1: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
1: 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可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呀？我真的是毫无办法呀。
0: 要是百子哥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排忧解解难。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0: 大嫂，您怎么出来了？谁叫您出来的？我来看看乡亲们，不可以吗？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您回去，我请您回去。开门。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
0: 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的站出来是对的吗？她对在哪儿？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那会让大家伤心的。哼，
2: 你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起我来了。
3: 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别哭了，你们都别哭了，你们的亲人。 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
4: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熊
3: 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和来的，这个办法由我来想。
2: 大话我是说出去了，可是这救人的办法我始终是没有想出来。李维孔，你就不能想个办法帮帮我吗？不是我不想帮您，看着您摁下葫芦浮起瓢，事情一个接一个，下娘被劫下落不明，家丁死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他们的亲属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把您逼得愁眉不展，人也显得老了一些。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3: 你心疼我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办法，是办法。根据目前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去求曹少华、曹司令了。求他？他
2: 只要肯出兵，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那几个山毛野匪，还是绰绰有余。
3: 不，我不会再去求他。
2: 为什么？
3: 当初我们得知熊啸天和罗六姑逃到白龙潭，我就曾经求过他出兵剿灭了。 可被他以前线战事吃紧，部队开赴前线为由加以拒绝，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后患。当时我就有一种热脸贴上凉屁股的感觉，所以下定决心不再求他。
2: 不求他，您还能有什么办法？
3: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还是那句话，事情因我而起，办法由我来想。

0: 来人！快来人啊！
1: 厉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1: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0: 没有。
1: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想不想活命？说，罗六姑住在哪间房间？
1: 在那边，那间。

0: 柳姑，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 说呀！我哥哥下我索命来了。哎，索什么命啊？柳姑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1: 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好，好，好，我留下来陪你。哎，
0: 睡吧，啊。哎，干什么去啊？我上个厕所。那，我陪你去啊。
1: 那我等着你啊。
2: 熊啸天呢？
3: 在六姑姑对面。
2: 他俩不在一间房。
3: 不在。

吕国，别怕啊，是我。吕国。

0: 大哥，这咋的了？
1: 六姑
0: 咋了？
1: 没了。
0: 赵旭。刚才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
2: 还站着干什么呀？
0: 赵旭！
3: 是。
4: 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了票了？
2: 绑什么票啊？
0: 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
2: 绑票？
0: 谁敢在我这地盘绑票啊？啊，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
4: 大哥，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
0: 那就更不可能了。
2: 六姑杀的是谁呀？
0: 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2: 他回倚天镇，
0: 回倚天镇，楚玉和能饶得了他吗？啊！
2: 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
0: 这山寨早晚会在你手里。
4: 这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
1: 你要杀我，你说呢？
0: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无所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

0: 这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
1: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复还。
2: 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
3: 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
2: 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1: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4: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1: 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5: 我打死你！
6: 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
5: 好说不了。
6: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4: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6: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4: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6: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
7: 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6: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他把汪家的、山下维信的，快给我！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他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1: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冠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2: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3: 大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1: 同意呀、啊。

0: 你不杀我，
1: 是，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我要废物利用。熊向天，给我滚出来！
2: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
0: 黑风寨怎么了？他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2: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2: 那我可要抢人了。你敢？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猴子。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兽。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恶之。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交换，猴子，换人，换人。

0: 我亲爱的大嫂，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您一个人怎么就敢往黑风寨里钻呢？被逼急了，就是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也要咬紧牙关往里跳。您真的就不害怕吗？
1: 不害怕，而且害怕极了，甚至有两次都想打退堂鼓了。
0: 既然您那么害怕，怎么又……每当我害怕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被抓家丁的妻儿老少，跪地痛哭求我的情景。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亲人被抓，那我又会怎么办呢？所以我把心一横，就这么去了。
1: 我看了您留下的那张纸条。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什么意思？熊啸天抓了我的人，我也抓他的人，彼此用来交换。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熊啸天最在乎的人是罗六姑，只有抓住罗六姑，熊啸天这个顽匪才会低头。否则你抓住其他任何人，熊啸天只会置若罔闻，不加理会，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换了。
2: 哎呀，我亲爱的大嫂，您不但有勇，更是有智慧。拿您跟诸葛亮相提并论，这一点都不为过。楚玉和孤身一人夜闯黑风寨，救出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的那些家丁，这件事就像热油锅里泼进水，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对楚玉和更是仰慕相望，称之为孤胆英雄、巾帼烈女，甚至有的说书人把楚玉和夜闯黑风寨的故事编成评书广泛传扬。刹那间，楚玉和的名望和人气直线上升，再加上封建迷信的宣传。 人们不再把她看成普普通通的大嫂，而是至高无上的神。
3: 你胡说什么？楚玉和怎么可能是星宿下凡？
4: 这怎么是胡说呢？这城里的百姓那是传得沸沸扬扬啊！
5: 哎，六姑，你就让小猴子吹吹呗，啊？

0: 星宿下凡，替天行道，造福人间。日月乾坤握一手，
1: 老百姓中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0: 这事儿有点意思。
1: 您不信？
0: 我怎么能不信呢？何副官，你赶快去准备一份厚礼，我这就去拜访楚玉和、楚大嫂。
2: 是。
3: 我说的嘛，我这么一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兵油子，竟然会败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原来他有这么大的来头。
4: 那咱们怎么办啊？
5: 行，行，改天一定叫你来拜拜。副站长，里边请，里边请，
6: 里边请，
5: 里边请。刘乡长。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六姑，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1: 是。
4: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
2: 哎呀，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5: 曹某眼拙，
6: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民生的新秀下凡。
5: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7: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不必再提。
5: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7: 你说。
5: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7: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5: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7: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8: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7: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8: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7: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9: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7: 什么事？
9: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7: 什么？
9: 什么？
7: 消失了。

0: 是谁？像一个听话的万能管家，动着嘴就能轻松指挥。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按摩椅，
2: 按摩椅开启。
3: 小智，小智，
2: 我在。你说。
3: 打开零重力，
2: 零重力开启。
3: 小智，小智，
4: 小智，
2: 我在。
3: 打开加热，
2: 好的，开启关闭。
0: 科技改变生活，让一切不可能成为了可能，让生活质量更高，日子过得更舒坦。
3: 舒安柔按摩椅的智能语音呢，特别贴心，喊一喊就开始工作了，不识字也能用，想按哪里想调力度，动动嘴就行，操作起来太方便了。
4: 自从有了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我天天呢都坐上去，前面这个大屏幕上啊，都看的是明明白白，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踏实了。
5: 边热敷边按摩，带上呼吸 M 枕，热敷着腿后背也热乎乎的，那股热乎劲儿啊，慢慢渗进去，比单纯的敲打舒服多了。按完以后呢，浑身轻松，走路都带风。
0: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带给全家舒适。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特升级 AI 智能语音系统，无需遥控，不用识字，说句话就能轻松指挥按摩。扶手内置生物传感器，实时监测心率状态，一目了然。小腿创新，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紧密揉捏腿肚，缓解行走疲劳。模拟大身体按摩手法，深度揉捏，张弛有度。更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整个人像悬浮在太空，脊椎膝盖没有压力，全身上下都放松。搭配高品质蓝牙音箱，按摩娱乐两不误，每天只要一刻钟，从头到脚都轻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不只是按摩，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升级一，增加智能语音功能，动动嘴就可以操作按摩椅。升级二，增加健康检测功能，心率随时检测，膝盖和后背都热乎乎的，秋冬季节更好用。升级四，小腿部增加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升级五，按摩椅臀部增加滚轮，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最近呀，有这么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可是火遍了全国。想要身体更舒坦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想要拥有它，哪怕不识字，只要您动动嘴，它就能够听懂吩咐，给您的身体做按摩。这款舒安柔全新升级的按摩椅，正以智能科技重新定义居家健康生活，把专业级的按摩体验带进了千家万户。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的厚爱，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厂家各推出了限时特惠，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那么很多的朋友好奇了，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优惠呀？
7: 很多叔叔阿姨都这么问的，这么好的椅子咋能这么实惠呢？我给您打个比方，以前呢我们工厂做椅子就像老裁缝做衣服一样，全靠老师傅一针一线，慢还难免呢有点线头。这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建了个机器人车间，从裁剪布料到安装零件再到最后检查，全是智能机器人在干，又快又准。这就好比啊，原来10天做10把椅子，现在同样的时间能做50把，这成本啊自然就降了。而且机器干活啊特别精细，每把椅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这品质啊特别稳当。所以说从智能语音到健康检测，这些好功能咱们才能用实在的价格让大家都能享受得到。
6: 哎呀，这全自动化的生产听起来就很有科技感嘛。
7: 是的，没错啊，我们领导可说了，这省下来的钱不揣自己的兜里，要当成科技红包补贴给咱老百姓，尤其是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都能买得起这么高科技的按摩椅。所以这2980元的价格不是偷工减料。

0: 染料是咱们用智能生产线省出来的实惠，我们才敢拍着胸脯说终身保修，是高科技才有的底气。
1: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真的是降价不降品质，今天只要2980元，错过今天啊可要恢复原价了。而且这次啊我们只限前30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报名，把这个带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减重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元。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站了30多年的讲台，这肩膀啊和腰背啊都落下了不少的毛病，晚上睡觉啊也不踏实。我买了这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的时候，家里人呢还怪我瞎花钱，哪知道他现在倒成了我全家人的按摩大师，每天晚上坐上去按摩半个小时，别提多舒服了。这按摩的时候啊还能做健康的检测，液晶显示屏上还能看到心率，一目了然，每天都能检测，心里特别踏实，按完整个人呢、都轻松了，一戴上就是温温的，不一会儿啊这膝盖呀、特别舒服。儿子跟我说呀，这台又会说话又会热敷还能看心率的椅子才不到3000块钱，还能保修一辈子，这哪是乱花钱呢，这分明送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舒坦。现在呀、我见着老同事就给他们介绍这舒安柔按摩椅它有多好，
4: 最知道平时留意身体有多重要。这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好啊，它不光是按摩，它随时啊都能看心率做个参考，这心里呀、特别的踏实。它操作也很简单，现在呀、对着椅子就喊一声就能款用。我这小腿呀、酸，它下面呀、3面环绕气囊滚轮裹着揉，特别得劲。这个后背啊，这腰眼一暖和呀、这整个人那都松快了。这按摩椅啊，边按摩还能边听戏，真是享受。最关键的是厂家实在，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呀、2000多就能搬回家，30天不好还能管退呢，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赶紧给儿子也下单买了一台，让他上班累了呀也能舒服舒服。
5: 我媳妇儿啊，为这个家忙活了大半辈子，晚上啊总睡不踏实，念叨过好几回呀、想买这个按摩椅，又嫌贵又不舍得。这回我看到了这个多功能按摩椅做活动，赶紧瞒着她订了一台。好家伙，现在呢可成了她的宝贝，每天按一会儿听听戏，让肩膀松快了，腰也舒服多了。我最喜欢的是这按摩椅的后背啊，感觉整个后背啊到腰都通了，特别的舒服。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现在不到3000就能搬回家了，30天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有问题厂家全担着，能让媳妇儿舒坦，让全家人都用得上，这钱花的真叫一个值。
2: 科技点亮生活，重塑居家新体验，这是一台懂您的 AI 按摩椅，智能语音动动嘴就能享受按摩，液晶大屏一目了然，4D 机芯精准触达酸胀点，太空舱零重力悬浮让您全身放松，小腿3面包裹气囊滚轮，深度缓解酸软，沉浸式蓝牙音箱让身心共赴舒缓之旅。不管是辛劳的父母、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操劳的爱人，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承载关爱。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减重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元。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现在 在市面上按摩椅选择很多，那咱们舒安柔这款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和传统的按摩椅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您看啊，过去的那种按摩椅全靠一个遥控器，上面是密密麻麻全是小

0: 小阿牛，
1: 是啊，
0: 那字儿啊印得跟蚂蚁似的，看着就头晕，想调个模式得找半天，特别不方便。
1: 没错，
0: 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您不用按来按去，您直接跟他说话就行
1: 啊，
0: 就像家里有一个懂事的晚辈，想按就按，轻松方便，再也不怕看不懂不会用了。
1: 哎呀，这确实啊太方便了。
0: 第二点啊，咱们的椅子想得更周全，以前的按摩椅主要是给您是的晚辈，想按就按，轻松方便，再也不怕看不懂不会用了。
1: 哎呀，这确实啊太方便了。
0: 第二点啊，咱们的椅子想得更周全，以前的按摩椅主要是给您揉一揉捏一捏，让身体放松，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在让您舒舒服服按摩的同时，您看扶手这儿是藏着一个红外线传感器，您按摩的时候这手指自然的一放，它就能测出您的心率，清清楚楚的显示在前面这个液晶显示屏上，这就像、啊、您身边多了个随时待命的您做着按摩的功夫。
1: 这个设计啊太贴心了。
0: 是的啊，而且咱们的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特别懂中老年人的需要，和能三面环绕揉捏的小腿气囊滚轮，它最懂您的这个膝盖怕凉，小腿容易酸软，真正的做到让按摩变得更贴心更到位。还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咱这个零重力太空舱的模式，这不仅仅是躺下，而是通过科学的姿态调节，让身体创造一个彻底减压深度放松的休息环境，需要放松的中老年人群。
1: 哎呀，这三大优势啊，让舒安柔真正做到了想用户所想及用户所急啊。
0: 没错啊，这次我们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成本呢大大降低，今天直接让利给老百姓，只要2980元，降价不降品质，至少用10年，你这样算下来一天也就几毛钱。
1: 没错呀，
0: 这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我们本档活动呢名额只有30台，抢到就是赚到，别犹豫了，你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舒安柔按摩椅有多好了。
2: 好休息，好休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地吧。
3: 以前去商场买的按摩椅，遥控器上是密密麻麻的按键，看的呀我这老花眼都犯了，后来呢就闲置了。现在这个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说是全新的智能升级，我这往上一坐，一说按哪里，它立马就懂了。这个肩膀的按摩呀，那叫一个专业，力度呢是刚刚好，特别的解乏。这后背上、膝盖上可以呀加热按摩，这每天按一按，这肩膀呢松快了，这后背啊也舒服了，腿脚啊也轻快了，而且啊每天按完看一眼这心率的这数据啊，心里是特别的踏实。还有那个太空舱的零重力模式，每天这样往上躺上去啊，午休一下别停了有多舒服了。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价格，我原以为呢这么智能的椅子少说也得1-2万，结果这儿媳妇告诉我才2000多块，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贴心的服务，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
4: 我年轻的时候啊，上夜班特别多，这腿呢，这一变天，它就疼的呀，就睡不着觉。儿子给我整了这台，这个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可算是找对路了。最让我得意的呀，这往膝盖上这么一放，开关一摁，那股热乎劲儿啊，就嗖嗖的往骨头缝里钻。我连用了半个多月。再说那个语音控制，咱大老粗的也不会摆弄那些什么智能的玩意儿。现在呢，我往这儿一坐，喊一声，
5: 打开按摩椅，
4: 他立马就干活了，太省心了。关键啊，是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我原来想啊，少说也得几万块钱，没想到才2980元，他还终身保修，这价格呀，真实在。
6: 以前呀，我一天到晚的对着电脑，脖子僵的呀，跟木头似的。这舒安柔按摩椅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能够 AI 语音，累得不想动的时候呢，说句话它就能启动，从头到脚、颈、肩、腰、腿都能按到，而且这力度呢随便调，特别的舒服。小腿的这个位置呀，它能按摩的特别到位，三面包裹气囊滚轮，按得特别舒服，把。

0: 给我揉得软软的，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我们现在全家人每天都排队等着坐这按摩呢。我老公啊，1.89米的大高个也能躺着按摩，哪里都能按得到。还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让整个人都能够轻松地放松下来。它呢，能够连接蓝牙听音乐，没一会儿啊，你就能睡着了。这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是太适合全家人使用了，现在只要2980。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呢，我要郑重地向大家做出3项承诺。第一，我们敢承诺终身质保，这不是空话啊，而是基于对产品品质的绝对信心。第二，每一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假一罚10，品质有保障。第三，我们特别推出，从您收到产品开始，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能提供全额退款。这些保障措施就是要彻底的消除您的后顾之忧，让您买得安心，用得放心。
3: 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呢？这今天价格只要2980元，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送给父母，送给爱人，送给自己，每天按一按，肩颈腰腿部啊是舒服了，是全家人都需要的。
4: 真是一位按摩大师，
5: 喊一声小智小智就能帮我按摩的舒舒服服的，这样真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宝贝。
4: 这按摩仪啊，我看了不止5年了，早就想买，去商场也看过，现在好了，这舒安柔功能特别强大，喊一嗓子就行，能热敷，能按摩，还能悬浮，实在是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它呢，能够连接蓝牙听音乐，没一会儿啊你就能睡着了。这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是太适合全家人使用了，现在只要2980。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呢，我要郑重地向大家做出3项承诺。第一，我们敢承诺终身质保，这不是空话啊，而是基于对产品品质的绝对信心。第二，每一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假一罚10，品质有保障。第三，我们特别推出，从您收到产品开始，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能提供全额退款。这些保障措施就是要彻底的消除您的后顾之忧，让您买得安心，用得放心。
3: 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呢？这今天价格只要2980元，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送给父母，送给爱人，送给自己，每天按一按，肩颈腰腿部啊是舒服了，是全家人都需要的。
4: 真是一位按摩大师，
5: 喊一声小智小智就能帮我按摩的舒舒服服的，这样真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宝贝。
4: 这按摩仪啊，我看了不止5年了，早就想买，去商场也看过，现在好了，这舒安柔功能特别强大，喊一嗓子就行，能热敷，能按摩，还能悬浮，实在是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舒安柔多功能

0: 模拟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双轴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品质使用更有保障，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0: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总票房超12亿，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成功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记者带您奔赴青城山，寻找影片里的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一把八仙的仙侠生活。自贡40度的酷暑街头，外卖骑手

意外翻车倒地，被困高温路面。附近加油站工作人员、司机、过路市民纷纷挺身而出，一场温情救援悄悄上演。夏日川西高原青草正绿，牧歌正响，游牧文化展演、牦牛选美、驯牛比赛轮番上演，一起去感受牛气十足的草原时光吧。

0: 经典画面，取景灵感均源自于青城山。趁着暑期热潮，不少影迷走出影院，奔赴青城山，开启了一场电影实景打卡之旅。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青城山千狮洞，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火热出圈，这里也成为了今年夏天最热门的打卡点。大家看完电影之后啊，都慕名来到青城山寻找影片里的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一把八仙的仙侠生活。
2: 八仙里挂满红布条，承载众人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正是青城山天师洞前拥有近1900年树龄的天师银杏。祖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庞大树冠如同巨伞遮盖住道观屋檐，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游人会在此悬挂祈福红绳，画面和电影镜头高度契合。除此之外，影片里道具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也是以青城山清幽空灵的仙山气韵为蓝本创作，将青城山独有的山林道韵完整还原到动画之中，让现实山水和影视画面完美呼应。
3: 趁着这个电影的热映，青城山都电影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活动时间是从7月25号持续到8月31号，游客能够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2: 除了票根兑换祈福红绳的福利，景区还在登山步道设置了银杏造型专属导示标志，指引游客直达天师洞打卡点位。依托电影 IP 热度，青城山把观影热度转化为暑期文旅流量，打造观影加实景打卡的全新暑期游玩模式，让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解锁动画同款仙侠体验。
4: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并且想系上红绳为家人和自己祈福。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就跟家人朋友过来一起逛一逛，感觉蛮好的，蛮舒服的。
5: 早知道青城山仙气飘飘，还是八仙的取景地，在这里旅游很是凉快，顺着这些指示牌就能找到千年古树，体验感真是拉满。
0: 暑气蒸腾，寻一处清幽之地舒展身心是很多朋友的选择。近段时间，位于达州宣罕八山大峡谷半山处的民宿群迎来了客流高峰，白天可以吹自然清风，傍晚可以观最美晚霞。那跟着记者一块来感受山里的惬意清凉。
1: 老板您好，
6: 欢迎来民宿，
1: 谢谢。
7: 位于达州市宣罕县八山大峡谷半山处的这一民宿，依山而建，视野开阔，简约古朴的风格让人置身其中，感受到一份宁静。
6: 你看你坐在这儿是不是爬一下，如果不想那些事情的话，那一瞬间就没得烦恼了。
1: 是啊，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景，你就想到一句话，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7: 由于海拔较高，满目绿意环绕，相较城市，这里的温差达15度左右。
6: 你看我们的房间里面，外面这么大的太阳哈，40多度的天气，你看那里面，
1: 一走进来就非常的凉爽，
6: 对不对？现在就很凉快，
1: 还可以盖棉被哈。
6: 晚上就必须要盖被子。
1: 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还可以吃到各种原生态的风味。
6: 我们这上面的用的菜哈，都是我们附近村民这儿收的，我们自己种的一些啊，鸡那些都是旁边自己养的，全是土菜。
1: 我来尝一
6: 尝它的味道。
1: 好吃。
7: 民宿坐落于巴山大峡谷内环线的中心地带，交通便捷，游客驾车可直达民宿门前。进入七月，这里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8: 我们从七月初开始哈，天气热起来了哇，这边的入住率就比较高，基本上都是满房状态。当我们有接到游客电话，我们接待不了的话，我们就会推荐给我们附近的那些民宿。
7: 七树土家族乡乘着巴山大峡谷景区的东风，巷域内大多数群众也吃上了旅游饭。这段时间，朝阳村多处民宿客房供不应求，
9: 门儿是爆满的，基本上来住的都是

0: 一个月两个月的，都是从那个达州哦、开江哦，还有就是开州，因为那地方凉快呀，海拔1200，四个垭口抵到吹风，任何时候走点儿都凉快，所以大家选择就在那个位置来。
1: 独特的地理优势和风貌造就了这里绝佳的自然风光。傍晚时分，这里还可以观赏到美丽的夕阳。
2: 现在是晚上的7:40，天色暗下来之后，整个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服。手机显示这里的温度只有20多度，远处这个时候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夕阳，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如果天气好的话，晚上有可能还会看到星星，期待。
1: 夜色渐浓，游客们相约到院坝纳凉，一口冰镇西瓜俘获了无数游客的心。
3: 感觉那是还多凉快的，比宣杭凉快多了，准备今天耍了，明天到上面罗盘上面再去耍。
1: 让世界看见大巴山，让心灵走进大峡谷。这个夏天，凭借清幽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巴山大峡谷游玩避暑。
4: 在这个暑期旅游旺季呢，我们景区也是推出了多重的惠民福利。第一个就是我们学生呢只需要支付一个70块钱的交通票，就可以免费游玩大上洞、桃溪谷；支付99元呢，就可以畅游大上洞、桃溪谷漂流这三个景点。同时呢，联动云闪付线上支付满减活动呢，消费满120元，基本上就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从7月25日开始呢，我们将持续不断地开展云顶露营音乐节，多重的优惠叠加，让利游客，也有效撬动了暑期客源。
5: 在遂宁市大英县有一处神奇的所在，这里的水啊源自1.5亿年前的地下古盐湖。这里的人不会游泳也能够仰面漂浮，躺平看书。这里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四海。那今天让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走进这片川中独一份的零重力玩水奇观，感受穿越一年的清凉与惬意。
6: 盛夏时节，中国四海化身为清凉避暑胜地，景区内3米高的造浪池掀起阵阵水花，伴随着动感音乐，人造海浪奔涌而至，游客们在翻腾的浪花中欢呼雀跃，
7: 快准备迎接海浪的怀抱。哇，
8: 舒服了，一下就是透心凉、心飞扬的感觉。
7: 这个麦没事吗？我。
9: 挺多，冲浪冲得挺舒服，夏天来挺爽，
10: 好好玩，好凉快，感觉这里的玩水的方式很特色，很开心。
6: 现在看到的这片玩水圣地，倒回至1.5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时期，这里曾是四面大海环绕的浅水潮平。随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剧烈抬升，这片远古海域被深深埋入地下3000米的地层之中，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下古盐湖奇观。亿万年斗转星移，这片沉睡的古盐湖始终不为世人所知，直到北宋年间，勤劳智慧的大英先民以享誉中外的卓铜井技术钻取地下的古盐卤水，这项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老技艺，才让埋藏了上亿年的盐卤海水得以重见天日。
7: 来到遂宁大英的死海，怎么不体验一下它这边的室内漂浮池呢？刚才我们来到现场，已经看见好几个大哥已经就是不借助游泳圈就可以漂浮在这个湖面上了，我们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其实就是正常游泳池的一个温度。直接躺开行不行？看能不能，看能不能浮起来啊，家人们！哇，
11: 腿伸直，头往下放，
7: 头往下放，
11: 头往下放，对，哦，腰挺直，
7: 腰挺直，哦，哇，真的浮起来了呀，真的浮起来了。
12: 不然后啥子弄不干，我不会游泳，我还是有点怕。整体氛围啊，挺好玩的，主要就想来感受这个。但是当时我还是有点吓，
13: 还是有点吓。
12: 然后摄影师给我一个这个，我就好多。
7: 在水池里面玩尽兴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这边的一个特色体验区，叫做黑泥体验区。其实我相信之前大家如果说爱美容的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黑泥面膜的。但其实这个的功效跟那个就差不多。那我们就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就好了，你就帮我涂一

0: 下四肢的部分吧。啊，这个黑泥是含矿的，
1: 它就是原材料呢，黑泥面膜的原材料，没有经过加工的。那些什么的，
0: 它抹上去会有一点点那种沙子的感觉哈。
1: 它是有含盐，
0: 含盐，
1: 含盐，它有一点那种颗粒的。
0: 对对对对对，是那种颗粒的那种磨砂感。
1: 对，
0: 就跟大家平常用的那种。
1: 其实它泥是很细滑的，等一下干了你就感觉到它皮肤有一种细滑细滑的。等个十几二十分钟这样。
0: 这个如果说身上有伤口的，是不是不能抹呀？因为它有盐。
1: 对对，有伤口就不能抹，有盐。
0: 它这个会懒，就有点痛。
1: 对。
0: 我感觉我是不是脚这儿有一个伤口，好像是有点痛。从2003年开始运营，20余年过去，中国四海早已融合疗养康体、运动健身、文化休闲等多元业态，成为遂宁文旅的金字招牌。在暑期，景区还推出特色的激情冲浪、漂浮大赛、舞蹈秀、风情晚会等特色活动。除了动感刺激的水上项目，景区还同步开放了恒温漂浮区与盐疗 SPA， 游客既可以沉浸式玩水消暑，也能静享康养放松。
2: 自贡40度的酷暑街头，外卖骑手意外翻车倒地，附近加油站工作人员、司机、过路市民纷纷挺身而出，一场温情救援悄悄上演。夏日川西高原青草正绿，牧歌正响，游牧文化展演、牦牛选美、驯牛比赛轮番上演。
3: 今天是8月6号，早安。太阳爬上山坡，川西高原铺满帐篷，载歌载舞，把酒言欢，纵享盛夏浓闲时光。今日早安寄语：心放宽，事看淡，快乐其实很简单。
0: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建设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全面的铺轨阶段，这也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渝昆高铁正线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贯通渝川黔滇四省市。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城市群，渝昆两地铁路通行时长将会得到大幅的压缩。坐飞机来四川旅游的游客注意了，8月1号至12月31号，一排通达安逸入川活动上线了。坐川航成都航空落地四川，凭登机牌7天内逛全省50家景区享专属优惠，最高享5折福利。本次活动呢，集结全省50家优质景区，涵盖成都、乐山、阿坝、凉山、宜宾、绵阳等市州热门目的地，包括峨眉山、四姑娘山、泸沽湖、蜀南竹海、九黄山、天台山、避风峡等知名景区，不同景区的折扣力度不同，部分景点的门票低至5折。连日高温，热浪灼城，在自贡40度的酷热街头，一场温情救援悄然上演。7月26号午后，一名外卖骑手意外翻车倒地，被困高温路面。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加油站工作人员、等候加油的司机、过路市民纷纷挺身而出，用一场自发的接力守护，撑起了盛夏最温暖的生命之伞。
4: 加油完成。
5: 大家认得好不好？

监控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7月26日下午14时许，自贡丛林子加油站旁，一名外卖骑手骑行驶入人行护栏通道，不慎撞上护栏，连人带车倒地，被摩托车压住。正在值守的加油站经理袁丽、员工明学强听见巨响，立刻奔赴现场开展救援。

0: 然后我们好像就把那电瓶车抬开了，
1: 是，
0: 然后又很烫，然后我们就到山啦、啊，然后我们站进那种小被子啊，那儿跟他垫着。
2: 那垫到哪了？
3: 帮我柜子里头那个土给拿起来。
4: 当前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哦，是因为连续的几天都是高温，非常烫，非常烫。
0: 但是车子里头有的哦，温标显示是
4: 应该是42
0: 度，
4: 室外肯定有40度。
3: 来，哪个公司给他垫下脚？哪个公司垫过去？热得非常的。放你温度好，大哥哈，放松，马上那个100的。
4: 谢，
3: 马上100的，你放松，辛苦哈，放松。你没得吃的，给我放。来来来，大哥，快点把我的铺盖拿来，铺盖，小铺盖。那电动，大哥，非常人的高温，那烫得不得了。
4: 小被子也拿下来，然后他们很烫嘛，温度比较高，就跟他垫垫，剩下的那脚跟应该是骨折啊，当时初步判断是骨折。然后我也得跟他黑的扇得通风，因为你看，然后就把那个大扇，我自己写油那个扇也拿过来了。
5: 等待救护车期间，等待加油的司机、过路外卖小哥等热心群众纷纷上前伸出援手，有人撑伞遮阳，有人递上矿泉水，加油站拿来备入，避免高温地面灼伤伤者。加油站经理袁丽在一旁煽风降温，轻声安抚。
4: 这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车子是后边过来的。他当时是没有加油的，他本来都要走过去了，看到我这个情况，他马上停起车下来，然后
6: 好嘛，
4: 哎，也在那看，也得出主意嘛，然后也好像还在他车子后面还拿水过来，拿矿泉水，低温问。
6: 这里头让你最记忆深刻的是哪个呢？
4: 就是那位女司机。
6: 就第一个。
4: 第一个，就跟他妈，他一直都在两个，一直都跟我一起。
7: 他坚持写的人。
4: 好，坚持，坚持啊！对对对。
7: 坚持。
4: 他要坚持哈！哦，对对，就靠在那高头，对。
3: 等一下哈，姐，这穿车吗？你稍微等一下。
4: 谢谢哈，今天都多好。
3: 来，监督哈，监督哈。
4: 他也没有一句的抱怨，就是说问他加油没给他加呀，或者是咋这些，那一句话都没听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那个。虽然看到山越来越多，我心头一时都更踏实，心头也更有凉意啊。
6: 人多力量大。
4: 对，人多力量大，确实是。
5: 随后救护车和交警赶到后，伤员被顺利送往医院，为这群平凡又闪光的普通人点赞。
0: 当时有很多司机来加油，也没有催促，同时的也过来帮着救护这位受伤的伤者。
4: 嗯，这样会儿非常感谢，就是说的我们等待的司机也没有全程催促我们，也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非常理解。然后还有路过的一些伸出援手的一些司机，
0: 他们点赞。
8: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眼下正是泸州合江荔枝上市的季节，那同样是新鲜荔枝，市面上均价仅仅是15元一斤，而合江县柿子田村的荔枝却能够卖到50元一斤。这普通的山野荔枝为何能够实现溢价呢？答案来自返乡创业者江小霞的创新尝试。
9: 在村里当仙女是一种什么体验？今天我们走进泸州市合江县的柿子田村，认识一位一边卖荔枝一边做荔枝宴的霞仙女。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霞仙女的家庭农场，走到门口啊，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然后仙女呢也正在直播。
10: 哇，谢谢，我已经收到了一个订单，然后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给你发货啊。
11: 而且我们的果子都是早上就是2-3点的时候在果园里面采回来，然后回来了之后再精挑细选给大家发货的，好像是非常的新鲜。
9: 订单量还是很不错的。那今天的话订单是多少件呢？
11: 今天我们的订单好有100-200件，现在现货差不多1000斤左右。我们最近每一天都是1-2千斤的出货。
12: 我们合江的荔枝集中就是7-8月份上市嘛，所以说这2个月呢确实就是我们一年到头最忙碌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11: 这么多事情是怎么兼顾过来的呢？
12: 我们只能同步进行接单，然后分拣找包，在装果的时候就开始直播。
4: 现在仙女是最忙的时候，每天

0: 我们都是帮他拣货、挑选果汁，其他的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干。
1: 我们在打包的过程中，果子不符合运输的一个标准，那些果子去向哪里啊？
2: 这些次果哈，我们可以拿来做荔枝干，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弄来做成菜品。这就是我们把它挑出来的，然后刺果就把它做成荔枝叶。
1: 那它的这个口感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和金果的话，
2: 其实它的口感的区别不是很大，它就是品相稍微差一点点。我们推出荔枝叶呢，就是让游客来不只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还可以有创新的吃法。荔枝叶推出之后呢，深受大家的喜欢，那么我们也需要很多的人来帮忙，所以说就请了周边的叔叔阿姨，因此他们呢也会多一份的收入。
3: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自贡恐龙博物馆呢是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素有东方龙宫的美誉。历经一年多的升级改造，今夏全新登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4: 这里的恐龙活过来了。一位人美心善的讲解员小姐姐，开始我们的恐龙博物馆之旅了。
5: 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化石全部都是真实的，来自于1.6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所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侏罗纪时期真正的地层，我们的遗址之上。你现在采的这片土地可能就是恐龙走过的过路了。
4: 拾取装备中，抓起一个哀人。
5: 说恐龙一个完整度在20%左右就很难得，但我们这个展厅里边恐龙化石完整度最低40%，最高的达到了惊人的93%。
6: 化石修复，它把大部分都修复了，而且那个 VR 的那个机子照到那个化石，就可以直接让它那个 3D 建模出来，还会动。
7: 恐龙博物馆增加了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玩法，让我更加鲜活的认识到了这些恐龙，也拓宽了我的知识层面。
8: 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以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提到了我们的甚至我们的标本，它的姿态能不能有所调整啊？提了很多有趣也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很多我们都已经吸纳了，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啊，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小小脱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3: 继续来掌上观察，夏日的川西高原的草原正绿，牧歌正响，一场充满着游牧风情的牦牛文化系列活动热闹开幕。游牧文化展演、牦牛选美、驯牛比赛、挤奶比赛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高原游牧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你们感受到牦牛文化节现场热烈的氛围了吗？在这里我们不光有精彩的游牧文化展演，我们还有像驯牛比赛、挤奶比赛等等激烈的比拼，把独属于草原的豪情以及我们的游牧文化以趣味性的形式通通展现出来。选美比赛选的是什么呢？噔噔噔噔，就是我身后的这些牦牛们了。他们今天啊，可是我们整片草原上的主角哦。那牦牛选美比赛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先看头部，轮廓正，犄角匀称，有光泽，前胸开阔，骨架大，背腰平直，不塌陷。
0: 你觉得你今天有什么制胜法宝吗？
2: 我的头和背就是法宝。
0: 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信心吗？
2: 老牛我信心十足。
0: 是我们的牦牛在赛场上跳跃的时间长短，

0: 呢是我们的参赛选手在牛背上坚持的时间长短。
1: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yak ride competition?
2: I think i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It's wild. Actually, in my hometown, we have a horse racing. However, this is more wild. It's more fun, and this is just an amazing surprise. It makes me want to travel more.
0: 进行的呢是我们的少儿骑牛犊的比赛，也是我们刚刚完成的成人版训牛比赛的迷你版。那如大家所见呢，我们的大牦牛也是变成了小牛犊，而我们的骑士也是变成了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我们的小少年们。
1: 你刚刚咋那么厉害？你平时有练过吗？
3: 练过，每天都在练嘛。
1: 那你对自己的成绩满不满意？
3: 满意。
1: 你觉得能得第一不？
3: 有。
0: 在这片草原上，牦牛文化节早已不是一场热闹的节庆盛会，这里既是各民族传承民俗、交流交融的大舞台，也见证着牧民向现代化生活跨越的时代变迁。借着牧旅融合的东风，如今牧民的新生活、高原牧区的崭新面貌，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日，绵阳安州区辽安公园内成片的葱莲迎来了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如云霞般铺展大地。这片藏于城市公园当中的花海，正成为安州夏日里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

0: 峨眉山市阵雨23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1到14度，青城山阵雨18到26度，德昌阴18到31度，庐山阵雨20到29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蒲江阵雨22到31度，叶石阵雨23到31度，大邑阵雨22到30度，延边阴20到33度，岳西阵雨16到28度，盈津阵雨20到29度，德格晴7到29度，小清阵雨12到26度。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田，我吧，跟我出去一趟。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没事。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 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嗯。我帮你看看伤口。没事的。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哎。
1: 走吧，走走走。
2: 周一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3: 让我也看看。

0: 你这是在找死！
1: 你这是在找死！
0: 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 哎，二当家的，您这
1: 不能点火。嗨，我真是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2: 鱼，吃生的。
1: 这。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找？咱们绕过去。
4: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爬？怎么爬？怎么高？ 绳子，慢点。

0: 兄弟们，上！哎，
1: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2: 太好了，我就是担心的。
0: 担心什么？
1: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0: 别说，听二当家的。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摸上去看看。

0: 你负责左面，我负责右面。你和守林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走。

0: 魏虎，魏虎，哥，没事吧？没事。
1: 猴子，听见人说，
0: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

0: 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

0: 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

0: 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

0: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